三声

传音。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汉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半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那么

成天拉拉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0: 体彩助理员，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十位一级演员，梨园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点半，大戏开演，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像是眼睛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0087073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搭配湿热敷疗法，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疲劳，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办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

0: 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 十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 十，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0: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 十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0: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美丽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美丽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美丽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1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5毛，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

机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再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体彩助李远，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十位一级演员，李远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30，大戏开演，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好。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带去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不少，干涩流泪轻松缓解。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杨明从人王子明，你一呼声而不见天。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0: 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报告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 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有价值，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饱满的，经验也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地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两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时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膏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万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

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九不做十，啥意思呢？这个逢十的整寿必须要提前一年来做，也叫做做九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九是个位数大的数字，也是大的阳数，九与九同音，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十呢，十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 69 79 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看过周易的人会明白其中道理，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一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时，60 70 80 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老高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病症，胰岛素能控制病症，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

邓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的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理。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老高的味道就偏甜，甘味是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
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儿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儿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需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五十天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的老高。这一口老高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高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老高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
再往前。

0: 人奔百岁祷告，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老高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随份子，我也争取活到一百岁，咱们大伙就比比看看谁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
0: 嗯。
5: 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嗯，睡眠质量不好。
0: 嗯，
5: 哎，我这用的老高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1个半月还0-2天吧。
0: 啊，
5: 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腰腿就是不疼了。
0: 你看看，
5: 那个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

0: 睡到一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凌晨一点钟醒了以后，上趟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就是还有一方面呢，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自己呢好动了，有了精气神吧，不那么发呆发迷。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散步啊，玩会儿去啊，老有那种感觉。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信心。再有呢，20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
1: 哦。
0: 结果呢，现在我吃了就这么一个多月，这个眼睛发现比以前亮了。
1: 你
0: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这个我也挺麻的。挺高兴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哎，我也听着高兴啊。
0: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也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到了现在我一算算呀，得有40年了。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和改善了。
1: 你看看进步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1: 好的，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咱们使用了老高，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老高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1: 是的，
0: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像我这个青光眼，能不能戴戴好了恢复啊？
1: 可以的，
0: 咱
1: 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老高，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患者，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
0: 对，
1: 老花眼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这不是好事吗？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呀、是不是？
0: 对，
1: 好极了，
0: 增加了
1: 坚持用
0: 的勇气了。
1: 对，
0: 真得感谢您呀、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特别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不是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
0: 啊，
1: 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我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要用到这个，好好把自己的疾病、这老年病，的困惑、困扰，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1: 好的，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既实用，而且有效。张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太好的了啊？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太好了啊！恭喜您，我相信。
0: 好。
1: 再过一个阶段，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吧？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4: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4: 我姓贺，今天七十五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4: 去年九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好高
1: 啊，
4: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4: 你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
1: 啊。
4: 这个好高也有不少患者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4: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4: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好膏，我已经吃了快七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4: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1: 颈椎病。
4: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4: 啊。第一节是钙化，四五节是增生、
1: 啊、
4: 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三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
1: 啊、哦、
4: 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三四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间半轻度反流。
1: 嗯，
4: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4: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4: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4: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4: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4: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了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有了明显的感觉。

0: 绝了，是不是啊？哎，太
1: 好了。啊，对，看他这个笑，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吧，笑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啊啊、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六到七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火锅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0: 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七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0: 啊，
1: 我这个痰一天排三四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眼视、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0: 没错，
1: 啊，
0: 这些人药，
1: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0: 伤相当大。
1: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0: 嗯嗯嗯，
1: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老高快七个月了，他可帮了我打麻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0: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老高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广告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
0: 啊、
1: 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广告。
0: 对，
1: 老自己身体
0: 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啊，咱们老高啊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说呢？
1: 我坚持吃的老高，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

0: 比什么都强啊，霍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健康快乐，好吗？嗯，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0: 啊、
1: 好，祝您好，好吧？啊，
0: 啊好，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1: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3: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1: 啊。
3: 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1: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1: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啊？
3: 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3: 今年71了。
1: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3: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1: 嗯、
3: 特别舒坦。
1: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
3: 哎、
1: 好吗？
3: 那我就给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3: 嗯，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
1: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3: 就是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重了
1: 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
1: 嗯，
3: 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3: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1: 啊，
3: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3: 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
3: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看着去了，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嗯，
3: 是，我也就是，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1: 嗯，
3: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1: 嗯，
3: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3: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哎，
3: 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老高啊，6个半月了，
1: 啊、
3: 这半年多了。
1: 哦。
3: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3: 是，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1: 嗯，
3: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那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3: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了，
1: 变化太大了。
3: 哎，除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3: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
1: 嗯、
3: 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3: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3: 哎，吃了这个老高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3: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3: 自如了。
1: 啊。
3: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3: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1: 嗯。嗯
3: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3: 现在都看见了。
1: 最着急的是眼睛，嗯，
3: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这很确切啊，这种感受、
3: 嗯、
1: 太好了。
3: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3: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3: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3: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
1: 啊、
3: 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
1: 啊、
3: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1天吃2次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3: 他给我调了1天吃3次，
1: 嗯，
3: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1天2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1: 哦、
3: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好。
1: 对，
3: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3: 从那么之后呢，每间个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
1: 嗯、
3: 吃这个老高，这不6个多月了
1: 啊，
3: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
1: 你看看
3: 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
3: 嗯，
1: 说明视力
3: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1: 嗯，
3: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
1: 嗯，
3: 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3: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3: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3: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3: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
1: 啊、
3: 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啊，就是您和您这个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3: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3: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3: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3: 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3: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3: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3: 啊、
1: 这是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嗯、
1: 哎
3: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另外呢

0: 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的，
0: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行行，那就再见。
1: 哎，再见吧。哎
0: 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7: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6: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7: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6: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7: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6: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7: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6: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7: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6: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7: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6: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健言灵胶囊啊，

0: 大对药各有各的特色。回去我也关注了一些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相关方面的一些消息，我就发现啊，孙主任，西医其实是一个理论，比如说降压能把血压降下来，哎，达标可以了。但中医呢，它是另一个整体的体系，所以其实中医和西医相比，我个人觉得好像难度更大啊。
1: 各有各的难点。中医开方啊，其实就像带兵打仗，这一张方子开出来，谁是主帅，谁是军师，谁是负责运输粮草，这要是啊乱了一点，这仗啊就打不赢。
0: 它分得很细啊。
1: 哎，所以说外行人呢、啊、看的是热闹，觉得那就是几味草药。
0: 嗯。
1: 但是在中医大夫的眼里，那是一套啊精密的逻辑系统。
0: 是的，所以我也在想啊，这个成千上万种方子是不是也有一个高低难易之分。你就像咱们盖房子盖楼，盖个平房和盖个摩天大楼，那这个技术含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嗯，
1: 哎，这方子和方子之间呢、啊、技术壁垒可以说是云泥之别。
0: 是的，
1: 在中医里啊，内行人都知道，
0: 嗯，
1: 有两类方子是公认呢、啊、最难配伍的。
0: 两类啊、
1: 哦、这两类方子也是最考验一个医生啊是不是大师级别的试金石。
0: 嗯嗯，
1: 如果你能把这两类方子能配好，那绝对是啊杏林圣手。
0: 那您快给大家讲一讲哈，究竟是哪两类方子这么难？
1: 第一种啊是填精髓的药。
0: 嗯，
1: 哎，这就是这几天给大家讲到的健延灵胶囊。
0: 哎，
1: 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啊填精髓三个字。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对照现在用的药，你看很多书上啊都写着填精，
0: 嗯，
1: 但是它没有髓。
0: 哦，差一字儿。
1: 对，你看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0: 嗯嗯。
1: 所以吃上精填不进去，也化不了髓。
0: 嗯。
1: 所以啊，雷允上的健灵胶囊国药001，它是一个呀填精化髓的中药。
0: 嗯。
1: 里面七大对药具有一热一寒一升一降，
0: 嗯，
1: 一气一血。一散一收，这种配方啊不是一般人能配得出来的。
0: 嗯，正像您刚才所说的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啊，看来这个方子要想成，这大夫必须得是一道高手，而且能把这个每一道药材的这个性格啊特性都摸透了才行。
1: 对，
0: 嗯，
1: 这种填精化髓的药它就有两个特点。
0: 嗯，
1: 第一个呢，它起效啊会特别快，
0: 速度快。
1: 哎，因为这个方子最早啊是当年给科学家脑力工作者用的。
0: 嗯，
1: 这帮人呢、啊、每天呢、啊、都过度用脑，精神啊极度紧张，消耗极大，而精足人呢、啊、马上才能有精神头。
0: 对，所以他必须得要求是急行军，你要是慢吞吞的一点点来可不行啊，就要求这药吃下去必须要保证第二天就有体感，头脑要清醒，这个精力体力都要跟得上。
1: 对，
0: 嗯，
1: 那第二个指标呢，就是转化快。
0: 嗯，
1: 填进去的精必须也能留得住。
0: 对，
1: 并且能啊，最终转化成髓，这个药啊才不白吃。
0: 是的，
1: 咱们中医讲精化髓，但是呢，十滴精才能化成一滴髓，
0: 很难啊。
1: 只有储备足够的时候，才能让精啊接力棒一样，
0: 嗯，
1: 从骨髓到脊髓到脑髓。
0: 嗯，所以健延灵胶囊之所以这么珍贵，就贵在它攻克了这个中医里高的一个壁垒，解决了十滴精化一滴髓的这个转化大难题，这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啊。
1: 对，
0: 嗯，
1: 那这第二种极高的技术含量呢叫做呀和解剂。
0: 和解是那个调和的那个意思吗？
1: 对，
0: 嗯，
1: 和解剂的难呢、啊，难在平衡。
0: 嗯，
1: 它的目的也不是单纯攻打谁，或者是单纯的去补什么，
0: 嗯，
1: 而是要让你的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功能之间实现协调，
0: 实现平衡啊。
1: 哎，这有个极高的前提，就是配呀、啊、和解剂这个大夫，
0: 嗯，
1: 必须对人的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机能。深刻质化的关系，
0: 哎，
1: 必须了如指掌，
0: 得非常了解。
1: 对，你哪怕有一点不明白，和解剂啊你都配不出来。
0: 那是一定的，这就好像是一个乐团的这个指挥家一样啊，他得知道每一个乐器他

0: 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才能把他们非常好的融到一起去。
1: 对，
0: 嗯，
1: 哎，你对这个东西啊有一说不明白，哪怕是一个脏腑的脾气，你没有破透
0: 都不行。
1: 哎，你都啊配不好这个和解剂。
0: 是的，
1: 和解剂啊要兼顾整个人五脏六腑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说你肝火旺了，你不能啊光灭火，
0: 不够，
1: 你还得兼顾着脾胃别被伤着，
0: 嗯嗯，
1: 还得看着肾水能不能跟上，
0: 嗯，
1: 这是一盘大棋，
0: 对，
1: 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说和解剂也属于中药当中难度第二大剂型。
0: 嗯，要这么一听完哈，孙主任，我真的觉得填精补髓也好，和解剂也好，都特别考验这个医生的功力啊。
1: 对，
0: 不是那种对中医有几十年的深刻沉淀的人，根本配不出这两样药的。
1: 哎，那你猜猜什么样的方子好配呢？
0: 那肯定是简单的呀，成分配比比较少的那种。
1: 准确的说呀，是单纯功效型的方子好配。
0: 嗯，
1: 比如单纯补气的，
0: 嗯，
1: 补血的药物，
0: 就单一的功效啊。
1: 对，这个药物啊，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一个字儿补。
0: 嗯，
1: 它不需要兼顾太多复杂的病机。
0: 对，
1: 所以说它选药的思路非常直接，药味呀也不会多，可能也就那个三四味药就够了。
0: 是的，并且咱发现这样的药通常来讲价格也不会很贵啊。
1: 对，这类药啊，大家喝下去也会有作用。
0: 嗯，
1: 哎，你喝完之后呢，觉得气色好了，血补上来了，脸上啊红润了。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这种好啊，它不长久。
0: 哎，真是这样，就是你吃着的时候觉得挺好，但凡你只要把这个补血补气的药一停，也就是差不多一周吧，这个身体状态一下又回到从前了。哎，大家会觉得，哎呀，我该累还是累，该乏还是乏，该晕还是晕啊。
1: 对，所以说单一的药啊，永远解决不到问题的本质。
0: 没错，
1: 人要想好，想要长寿，一个是要啊填精补髓，
0: 嗯，
1: 一个是呢和解脏腑，
0: 嗯，
1: 让人能够啊恢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0: 对，
1: 同时这也是所有中医当中最不好配的两种方子，
0: 嗯，
1: 不是名医根本呢配不出来，
0: 要求特别高。
1: 对，
0: 所以说雷允上的这个健言灵胶囊作为填精补髓的巅峰之作，它解决的就是人的基础，是逆转身体根基的中药，这是我们所有朋友都不能错过的啊。
1: 对，健灵胶囊啊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背后啊站着一位中医界的京城四大名医之首施金墨老先生。
0: 嗯，
1: 大家呀都听说过这个名字。这个方子当年呢是施老专门为啊开国的时候这些科学家们研发的。
0: 所以说国药001是当之无愧的，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它是真正满足了科学家们对于这种脑力和体力上的双重需求。只有说填精化髓做到底儿了，做到位了啊，人才能支撑住当时那种高负荷的工作量。
1: 对，
0: 嗯，
1: 所以健灵胶囊啊到现在为止它还是啊不可超越的。
0: 是的，
1: 因为任何一个中医，哪怕你是国医大师，你也模仿不出来这种方子。
0: 嗯，这其实是很多人一个思维的误区。大家觉得说药盒上印着成分表，那就把底牌亮给人看了呀。那既然知道里边你看有珍珠，有琥珀，有紫河车，那我们把这些好东西凑齐了，这方子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了。但是朋友们，这事儿根本没那么简单啊。
1: 这就好比咱知道啊国宴菜用的什么原料，
0: 嗯，
1: 包括你知道这全聚德的烤鸭，但是呢你想一想你自己能不能在家做出来。
0: 不行啊。
1: 哎，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炒的。
0: 对，
1: 火候是怎么控制的。
0: 哎，很有讲究的。
1: 对，那健言灵胶囊最厉害的就在于它里边的七大对药。
0: 嗯，
1: 这种药物搭配啊简直是无懈可击，它不是啊把药材堆在一起，
0: 嗯，
1: 而是讲究一阴一阳，一寒一热，
0: 嗯，
1: 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的完美配合。
0: 是的，
1: 哎，就拿其中最经典的一对珍珠配琥珀来说，
0: 嗯，
1: 珍珠属于啊太阴之精，
0: 嗯，
1: 琥珀是极阳之精，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对于那些晚上心神不宁、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朋友，
0: 嗯，
1: 你用着这一对药，根本不用吃安定。当天晚上啊，就让。

0: 你心平静下来，睡个踏实觉。
1: 嗯，而且这还只是其中这一对儿啊，
0: 对，
1: 它里边还有六对儿这样的组合，每一对儿啊，咱说都是环环相扣的。这种精妙的结构，你现在让谁去重新组方都配不出来的。
0: 最近呢，我给大家讲了这几个成分之后，哎，真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怕买不到，
1: 嗯，
0: 哎，就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说孙主任呢，既然药盒上写成分了，那能不能照着这个单子自己去药房把这几十味药
1: 买回来自己做是
0: 这样？对，是不是这样呢？也能吃出效果来。
1: 嗯，
0: 这个大家想一想，主持人方想一想，可能吗？
1: 这肯定不可能啊！中药的提取，朋友们那是大有讲究的，药材需要炮制，而且讲究君臣佐使，先下后下。自己在家说拿一个小锅乱炖一下，这肯定不行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啊，有这种想法的人，赶紧把这个念头打消掉。
1: 是的，
0: 你自己熬那药效啊，你压根熬不出来。
1: 嗯，
0: 药物浓度最多呀，也就是40%，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配比。
1: 嗯，也就是说每种药到底该放多少量，到底什么时候放，这是核心机密啊。
0: 哎，这个里边做药啊，就跟咱做馒头、面包是一样的。
1: 嗯，
0: 哎，面粉放多少？酵母放多少？
1: 对，
0: 哎，那必须得精确到颗。
1: 是，
0: 哎，你面包配比错了，顶多呀不好吃，发不起来。
1: 嗯，
0: 但这药要配比错了，那是害命的。
1: 嗯，大事儿。
0: 健炎灵胶囊的配比是永久级的保密配方。
1: 嗯，
0: 保密的中药配方
1: 是，
0: 其他任何厂家呀都产不了。虽然目前成分公开了，但每一味药到底用多少颗，这是保密的。
1: 嗯。
0: 只有雷允上内部极少数人知道。
1: 嗯，这就保证了药品的品质啊。如果说咱随随便便大家伙都能生产，那么药物的品质就很难把控了。同样一个药，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效果那也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原料啊，你根本抓不到。
1: 对，
0: 咱就提一下健炎灵胶囊里边的紫河车。
1: 嗯，
0: 你现在去正规药房问问，根本买不着。
1: 嗯，
0: 还有里边的琥珀，雷允上用的是的虫珀，那种品质啊，你在外面买的普通琥珀是完全两个概念。
1: 对，
0: 如果你真想把这十几味药都配齐，还得是同等品质的，一副药下来，
1: 嗯，
0: 我就说没有个两三千呢，你根本拿不回家。
1: 哎呦，那大家这么一算，你自己熬药不仅费钱费力，最后煮出来的还是一个残次品啊。所以说费那个劲吃一堆乱七八糟的，你不如踏踏实实的吃健炎灵胶囊了。而且健炎灵胶囊啊，它是永久性的保密配方，永远只有雷允上这一家能生产，这就从根源上保证了它的血统是纯正的，保证了说每一粒胶囊都是完美的配比。所以大家想治病想填精，老老实实咱就吃这个现成的健炎灵胶囊才是最明智也是最划算的选择。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1: 嗯，
0: 髓啊是人健康的根基，
1: 嗯，
0: 用健炎灵胶囊填精化三髓，精足够多的时候开始化成髓，
1: 哎，
0: 先把骨髓填满，然后啊逐渐往上走，到人的脊髓，最后到我们的脑髓，
1: 对，
0: 贯穿全身脏腑器官，三髓充盈之后，人的根子就拧过来了，
1: 嗯嗯，
0: 这根子强壮起来了。哎，所有的疾病恢复的就会特别快。
1: 是的，髓是人的根儿，髓好，全身器官有髓的滋养，功能才不会受损。那对于咱老年朋友来说，这个髓是万万不能缺的啊。
0: 对，比如说啊，骨髓，
1: 嗯，
0: 骨髓空最典型的疾病啊，就是啊，骨关节的退化，和骨质疏松，
1: 哎、嗯。
0: 哎，还有一个跟骨髓关系也非常密切，
1: 哪一个？
0: 哎，就是风湿类疾病。
1: 哦，
0: 哎，可以这么说，凡是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他的骨髓啊一定是空的。
1: 那孙主任，您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骨髓是骨骼的天然抵抗力。
0: 这个抵抗力啊，它就是个广义的抵抗力了。
1: 嗯，
0: 平时所说的抵抗力是什么？针对细菌、病毒、
1: 嗯、
0: 菌体。 这实际上啊，是我们人体抵抗力的千分之一都不到。

0: 哇，
1: 哎，那更重要的抵抗力大家想一想是什么？
0: 嗯，
1: 着凉了，热着了，
0: 嗯，
1: 吃东西吃错了，吃什么药没吃好，生气着急上火了，摔着了，磕着了，
0: 有太多了，
1: 这不都叫抵抗力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而这些抵抗力，尤其是咱们就离骨头讲，它的源头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你骨头够不够硬啊？
0: 啊，
1: 你骨头够不够结实啊？
0: 嗯，
1: 哎，那骨头硬，骨头结实，它的前提是什么？
0: 要有骨髓，
1: 要有骨髓。
0: 嗯，
1: 你想想啊，咱们风湿的人为什么？到三伏天你还得穿个毛裤啊，
0: 哎呦，就是怕风怕冷啊。
1: 那别人风吹一下，你看那小姑娘露着腿人都敢三九天外面溜达、你这三伏天在家里坐着还穿个棉裤、你跟你小孩的区别是什么？
0: 就是水少了呀。
1: 对，水少了呀。我们大家想一想哈，我们的骨头啊就像什么一样啊，
0: 嗯，
1: 就像蜂窝一样，
0: 全是那种
1: 窟窿
0: 小眼的状态。
1: 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一股凉风来了会怎么样？
0: 直接就穿透了，
1: 直接顺着窟窿就钻到你骨头里去了。
0: 对，
1: 那凉风湿气钻进去了还能出来了吗？出不来了，对不对？
0: 这就难受了。
1: 哎，所以说的话，第一个有一股风你就啊，那骨头就像折了，像针扎了，像石头砸了一样啊，它疼。
0: 嗯嗯，
1: 而且这股风啊十天半个月甚至一年十年他也出不去。
0: 哇，这么久。
1: 就变成慢性的风湿了。原因是什么、就是你骨头啊挡不住风啊。那就是一个四处漏风的墙啊。
0: 明白了。
1: 那如果你骨髓充盈了，把这个窟窿啊它堵住了。
0: 嗯。
1: 大家想想，这个时候冷风来了，湿气来了，还钻进去了吗？
0: 进不去啊，没地儿啊。
1: 对呀、而且贴满了里边的冷风，里边的湿气不就挤出来了吗？
0: 是的。
1: 哎，你骨头里边硬度够了，不折了，不骨质疏松了，更关键是什么？
0: 嗯，
1: 咱不怕冷风吹了。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退化性骨关节病，还是老年的骨质疏松，
0: 嗯，
1: 你核心问题想解决它，最简单的就是把骨髓快点填满。
0: 对。
1: 而且我们再说了，风湿的人去医院要做什么检查呀？
0: 嗯，
1: 看哪科啊？
0: 嗯，风湿免疫呀、
1: 哎，看免疫科。
0: 嗯，
1: 那免疫归谁管呢？白细胞。白细胞是什么？是血里的细胞啊。
0: 嗯，
1: 血里的细胞是哪儿产的？大家想想，白血病就是白细胞的问题吗？做什么检查？
0: 嗯，
1: 骨穿。
0: 骨穿。
1: 白细胞是骨髓生产出来的，
0: 还是骨髓的问题，
1: 对不对？
0: 嗯，
1: 你骨髓生产不出来白细胞，你能有抵抗力吗？
0: 嗯，
1: 你骨髓生产的都是破的白细胞，你抵抗力能正常吗？
0: 那肯定不行。
1: 所以说呀，保证我足够的抵抗力，我要足够的白细胞，你离不开骨髓、同时我得有正常的抵抗力，
0: 对，
1: 我不能过敏，我不能啊自己的白细胞破坏自己，
0: 是，
1: 那你要不断的有新的好的正常的白细胞产生，
0: 嗯，
1: 这都依赖你要有一个年轻的足够量多的能正常工作的骨髓。
0: 嗯，那归根到底骨骼所有的免疫力它都来自于骨髓，骨髓少了免疫力不足，炎症反复啊，疼痛难忍啊，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很难康复了啊。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大家也发现现在治疗风湿性的关节疾病的药物啊越来越多。
0: 真是这样，你看现在市面上不管是医院啊还是说广告啊，确实有好多新药，所谓的美国的生物制剂，还有什么靶向抑制剂啊，都号称是风湿骨病的终结者。
1: 没错。
0: 嗯，
1: 比如说哎，现在有一个呀，哎，治疗风湿类风湿高端的药物，
0: 嗯，
1: 叫介开激酶抑制剂。
0: 嗯，
1: 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免疫阻断。
0: 阻断，那意思就是说直接把身体这个免疫反应的通路给切断了。
1: 就是切断，而且效果也非常好。红肿十年的膝盖肿得像面包似的，用上它三天瞬间就消失了。
0: 哦，
1: 哎，痛的下不了地的，当天下午就能走。但是啊，这个药啊，它实际跟我们过去用的激素啊是同一个道理。
0: 哦，
1: 只不过这个比激素是什么，针对性更强了。激素啊是对你全身的免疫力和内分泌代谢都进行一次抑制。
0: 嗯、
1: 哦、GAK 激酶抑制剂只抑制你的免疫功能对骨头的损伤。
0: 哦，它分区域的。
1: 对，所以说它其他的副作用，血糖啦，
0: 嗯，
1: 哎，我们说了骨质疏松啦，
0: 嗯，
1: 哎，高血压肥胖这些副作用啊它会没有。
0: 哦，明白了。
1: 但是这类药共有的免疫制剂的一个特点就是反弹，
0: 哦，
1: 它会更明显。
0: 嗯，那这种强行切断的方式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
1: 对，
0: 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1: 而且它的价格非常贵，
0: 嗯，
1: 一般家庭啊是承受不起的，
0: 嗯，
1: 咱们普通百姓用的大部分都是啊这种免疫制剂，只不过是啊更广谱的，没有它这个针对性这么强，
0: 嗯，
1: 你比如甲氨蝶呤，包括我刚才说的激素，虽然价格要比 GAK 啊便宜很多，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原理都差别不大，
0: 嗯，
1: 都是通过呀抑制免疫来阻止疼痛的。但是这些药物最核心的弊端会损伤骨髓。
0: 损伤骨髓。
1: 对。
0: 嗯。
1: 我们说了，像甲氨蝶呤在使用的过程中啊，医生最怕的是什么？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白细胞低。
0: 哦。
1: 而且要一个月呀去查一次白细胞。
0: 哦。
1: 低了这个药啊效果再好你不能再用了。
0: 就得停了。
1: 而且只要是有个流感了有个什么病啊在外面流行。
0: 嗯。
1: 你就不敢出门了。
0: 哇。
1: 因为碰上你呀、啊、肯定就是重的。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
0: 哇。
1: 而激素我们大家就更了解了。它不光影响免疫功能。
0: 嗯。
1: 而且还会造成骨质疏松。严重的时候股骨头都可以直接坏死的。
0: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啊。骨骼没有了髓的支撑，咱说一切方法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你最后发现这个房子面临着就是一个塌了的结果。
1: 对呀、啊、
0: 嗯，
1: 我之前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家里不差钱，得了风湿之后啊马上就吃上了美国的 GAK 激酶抑制剂。
0: 嗯，
1: 他发现吃这个药啊太好了，吃上就不痛了，跟好人一样。
0: 嗯，
1: 就天天吃，结果吃来吃去一条腿也动不了了。
0: 嗯、哦。
1: 去医查发现呢是股骨头坏死。这个时候再想补髓根本不管用了，不敢烫了。
0: 晚了。
1: 只有做人工的股骨头髋关节置换了。
0: 嗯，咱说这也是付出了挺大一个代价啊。所以说呀，治风湿骨病他选择就是补髓。
1: 对。
0: 嗯。
1: 髓啊是骨骼的免疫力。当骨髓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吃药。也不怕风，
0: 对，
1: 体内炎症也没有，
0: 是
1: 你关节也不痛，这就是髓的作用。
0: 嗯，这才是治病的最高境界啊，不是说靠药物去压制疼痛，而是靠你自身把这个病情挡在外面。但是孙主任，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往往都是到了山穷水尽啊，把骨髓都折腾空了，大家才明白这个道理。
1: 有这样一个呀风湿病的患者，
0: 嗯，
1: 他关节痛，痛得自己拿鞋底子狠狠地打自己的膝关节，
0: 哎呦，
1: 甚至恨不得呀拿刀把那个关节给剜出来，
0: 太遭罪了。
1: 之前呢他不敢吃激素，害怕吃上啊停不下来，
0: 嗯，
1: 后来实在痛了活不下去了也得吃，
0: 嗯，
1: 这激素一吃啊确实疼痛缓解得很快，但吃了一段时间副作用全来了，
0: 哦，
1: 满月脸、水牛背、血压血糖都增高，
0: 嗯，
1: 最可怕的是严重的骨质疏松，骨头跟酥饼一样、
0: 嗯、
1: 太容易骨折了。
0: 你说这日子过得多提心吊胆啊，等于说身上背了一个不定时炸弹，
1: 家里的茶几角、桌子腿凡是硬的地方都粘上了防撞条，
0: 嗯，
1: 就怕磕碰，
0: 对，绕着走，
1: 结果千防万防，没想到晚上上厕所因为冲马桶那个钮寸劲儿一用，手指头骨折了。
0: 哇！
1: 去医院查拍片子一看，骨头大窟窿小眼子，骨髓剩下的不到三分之一。
0: 嗯，
1: 当时手指虽然固定上了，但没有髓很难愈合。
0: 嗯，
1: 这骨头啊长不上，
0: 就像这个地里没肥啊，庄稼怎么都长不出来，生命力要枯竭的状态了。
1: 后来我推荐他呀，把健银铃胶囊加上。
0: 嗯，
1: 情况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怎么样？
1: 用了一周。那个骨折的地方啊就开始有骨痂生长了
0: 啊，
1: 长上了，这说明精气足了，
0: 对，
1: 愈合能力回来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他不怕风了。
0: 嗯，
1: 以前窗户必须啊关得死死的，一丝风不能透进去，
0: 怕风。嗯，
1: 现在开个窗户换换空气也觉得挺舒服
0: 啊。嗯，
1: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去医院一查，体内的炎症指标开始下降，因为啊他骨质疏松太严重了，那个髓啊不可能说是三个月就能马上补满的。
0: 嗯，
1: 他坚持吃了半年再去复查。
0: 怎么样？
1: 骨髓已经充盈起来了，骨密度上来了， 骨头变得结实了。
0: 太好了，枯木逢春。

0: 仅是骨头好了，后来发现呢，腿脚灵活了，肌力变好了，
1: 嗯，
0: 反应也更快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健力胶囊？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去治一个病，而是调人体根基。
1: 对，
0: 根子好了，疾病啊才能逆转。
1: 是的，从骨髓到脊髓再到脑髓，应该说它这一条生命线打通了。
0: 对，
1: 那整个人精气神啊都提了一口气了。这也再次证明了填精补髓它解决的不仅仅是腿疼的问题啊，是给老年人第二次青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重塑了。
0: 没错，
1: 嗯，
0: 健力胶囊啊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啊免疫制剂，也不是单纯的消炎药，
1: 嗯，
0: 它就是填精化髓。
1: 嗯，
0: 你记住，精足髓满的时候，骨骼的抵抗力就回来了。
1: 对，精足的时候咱说人也不怕风，能睡个好觉，髓满的时候别管是风湿寒还是各类的炎症，有髓分泌的免疫因子把这些都能够抵抗住抑制住，咱身上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嗯，
0: 以前我们说呀，得了风湿终身用药，而且为了不残激素啊就离不开了。
1: 嗯，
0: 不是这样，当髓满的时候我们呢关节照样不痛，激素吃上就不肿不痛。
1: 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填精化髓精足你也会不痛，
1: 嗯，
0: 而且不遭罪。更重要的是什么？只要保证有充足的精，就不用担心激素引起的骨质疏松。
1: 是的，
0: 长期用下来，骨髓脊髓脑髓都满了，人才能够啊健康长寿。
1: 嗯，这才是正确的一个逻辑啊，这就是国药001号的这个分量，绝对不能错过。如果说你这一生只吃一次中药，那么一定是雷允上的健炎灵胶囊。这次要是说错过了，那就太遗憾了。
0: 现在有很多患者呀，大家正在用健炎灵胶囊。
1: 嗯，
0: 大家都在医院开的。
1: 对，
0: 很多朋友去北上广医院开这个药，因为大医院来说呀，健力胶囊供量会更大一些。
1: 嗯，但这价格也贵呀。像您昨天讲了，比如说北京三甲大医院哈、啊，这一个药1300多呢。
0: 健力胶囊啊，在医院的价格没有低于1000一盒的。
1: 嗯，
0: 它的定价就是这样。但是它在医院应用是非常广的，越是大的医院，健力胶囊啊用的就越多。
1: 填精化髓的药到底在医院是什么科是应用的呢？
0: 一般呢都是给疑难问题推荐用啊健炎灵胶囊。
1: 嗯，
0: 比如病变，凡是医院有健炎灵胶囊的，术后或者放化疗之后，健炎灵胶囊是必须吃的。
1: 因为这个病变治疗对于精髓的消耗太大了啊，及时的把根儿调好就能减轻痛苦，延长寿命了。
0: 没错，
1: 嗯，
0: 再比如啊，风湿免疫科，
1: 嗯，
0: 像北京的协和，它是全国疑难重症指导中心，而且它的风湿免疫科是它的特色科室。
1: 哦，
0: 在这里看风湿，但凡呢疾病时间长的，长期用免疫制剂、激素的，
1: 嗯，
0: 哎，一定要配合呀健力胶囊。
1: 刚才您讲这些药会逐渐的掏空骨髓，所以及时的填精化髓咱要把基础打牢很重要啊。
0: 没错，
1: 嗯，
0: 髓满的时候骨头没有任何问题。再比如啊，心内科和神经内科应用的也很多。
1: 哦，
0: 尤其是神经内科应用的是最多的。
1: 哦哦，
0: 所以说你别看呢1000多一盒都在抢着用。
1: 这一个药要是说真正能救命，哪怕说它价格更高，后边再加一个零，咱也得用。
0: 没错，
1: 嗯，
0: 高端药的价格都不会低，但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渠道，药品政策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以前呢，在医院开健力胶囊的人，这次啊，大家用健力胶囊就可以啊，换一个渠道来获得了。
1: 没错，因为咱都知道，香港药是更便宜的啊。
0: 对呀、啊，
1: 嗯，
0: 第一，香港啊，它是免税地区，
1: 对，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是，
0: 药品呢、啊、都是要有一定税收的，一盒药价当中，一般呢要有13%到17%是税收部分。
1: 哦哦，
0: 哎，比如1000块钱一盒，那税收呢应该是130起。
1: 香港是免税的，那咱说最起码这税收这100多，咱就省下了啊。
0: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民生型的用药，在香港啊、
1: 嗯、
0: 相关部门是都给发放补贴拨款的，
1: 嗯，
0: 直接把钱拨。

0: 给药企，进一步降低价格。而伦允上的健能胶囊2000年的时候就在香港完成注册，
1: 哦，
0: 所以说它直接享受这些香港的政策。
1: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健灵胶囊在香港走一圈，哎，回来价格就便宜一半还多了。
0: 只有才能享受这样的政策。
1: 对，
0: 和我们直接去香港买是一样的。
1: 嗯嗯。
0: 而其他任何渠道都是1000多一盒。
1: 明白了，咱们这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特殊的优势啊，才能省下一半还多的钱。但是我们也得提醒大家，因为香港本身的供应量就不大，咱能争取过来带补贴的这个数量啊，肯定不会很多。所以想要田精化髓求长寿的朋友，咱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的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啊，孙主任呐、
0: 哎！
3: 哎呦我的天哪！啊，可算打进来了我呀！
0: 啊，
3: 我呀是你的老听众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延龄胶囊我正吃着呢，正好是现在半年了，我那个脑供血问题呀、全好了。
0: 说话底气也挺不错的，精神思路都可以、那你以前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以前呢多发性腔梗，有奇数腔梗的一个灶，就因为这个吧，我是长期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这天天脑袋里啊就像灌那个浆糊似的，迷迷瞪瞪的呀，就从来也没有说清醒过，走道的时候啊，那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像那个踩在棉花堆上似的，动不动吧，眼前突然就一片漆黑，就是一下就啥也看不着了，就是几秒钟吧，他就能缓过来，但是真吓人呐！我就怕走到马路中间啊，突然黑了，你说这不就完了吗？我就自己给自己就瞎治，买的那补血的药啊，什么阿胶浆啊、当归片啊、养血颗粒啊，那我天天当饭吃啊。但是这血吧没空出来，吃的呀这血压呀蹭蹭的涨，脑袋还迷糊，哎呀我的妈呀，我就更慌了，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懵了都。
0: 咱们要正确认识腔梗，腔梗本身呢、它不属于脑梗，完全不是一个病。多发性腔梗啊，它的结果不会中风，不可能半身不遂、它应该更容易出现的呀、就是我们所说的血管性痴呆，哎，智力下降，记忆力减退。而且呢，是先脑供血不足后出现腔梗，不是腔梗引起的脑供血不足。什么叫腔梗啊？就是啊，我们大脑长期慢性缺血，这个缺血也不是大动脉引起的，是小血管引起的，身体衰老引起的。而更主要是什么？缺的不是脑髓嘛，对不对？脑髓空了，变成一个个空洞了。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补骨髓，骨髓是造血的地方，为我们呢提供足够的血液供应，用它把补血的源头问题解决了，哎，自然呢身体很多缺血的问题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时的话，香港的治疗终点还是你要把缺的这些空眼儿，哎，给它补上，这是要补脑髓的，哎，你单纯补血不去影响骨髓，都是外来的血进入身体，血压肯定会高啊。
3: 是这么回事儿啊。后来吧哈，我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药我就都给停了，凑巧就用上这个健延龄胶囊，这个效果呀那是太好了。我就吃完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特别的清醒，看东西啊也清楚了，以前吧走路就飘飘悠悠的，就那天感觉脚底下就有根儿了，就踩在地上啊就感觉实实在在的了。还有吧，就睡觉，哎呀睡得呀特别踏实，我就一觉就睡到天亮，你从来没有过这事儿啊，这都啊。
0: 哎，所以你看为什么呀，我一直强调咱们呀要吃这个健灵胶囊、因为它讲究的就是田精化三髓，你第一天吃进去 肾经一足

0: 精能生髓，髓能通窍，你大脑的空窍就被精气一一充足，那这种昏沉感马上就消失了。哎，这还是第一步的填精，你坚持吃，等到三个月以上开始化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病从根上给你逆转的。
1: 还真是的，都没等到三个月呀，大概我是吃到两个半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脑袋吧就是不迷糊了，不管是蹲着站起来呀还是猛地回头啊，都不晕了，而且我这血压呢还稳住了。老师你说这血压要是下来了，是不是就说明我这脑供血就上来了呀？
0: 以前呢你造血功能差，因为骨髓空，当造血功能差的时候，心脏啊就会加快送血的速度进行代偿。哎，血不够了怎么办？那我就多转几圈，这个时候心脏是很累的，而且同时血转得太快了，血压就会高。现在通过健灵胶囊，骨髓充盈了，造出来血又多又好，血管里啊血液充足，自然呢、啊、就不需要心脏啊再来加班提速了，不需要额外的呀、
1: 啊、
0: 加压，你的血压自然就下来了。这就是骨髓满百病消的原理。
1: 现在咋的哈，我不是吃了半年吗，这半年下来吧，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人呢、啊、整个都年轻了十岁呀、啊、以前吧你就别说跑了，就走几步都喘呢、啊、就前天一看车来了，离我还能有个二三十米吧，当时我一着急，我蹭蹭蹭几步我就赶上了，上车之后我才反应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我咋还跑着来的呢，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脚底下可清楚了，我就感觉呀都变好了呀。
0: 你现在才吃半年、效果就已经这么好了。
1: 对呀、啊、
0: 能坚持吃了一年，到时候你的脑髓脊髓都被填得满满当当
1: 啊，
0: 你未来的记忆力也会非常好，像什么老年痴呆脑萎缩这些问题、根本都找不上你、身体也会非常灵活。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现在我问你，我是不是还能报上名，我再给他续上啊一年的量。
0: 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了，等到货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1: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可等着了啊、
0: 哎、
1: 太谢谢主任了
0: 啊
1: 太谢谢了。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谢谢啊。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延灵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两项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 ZL2013-1044-6092.1。 它的调理逻辑呀、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哎呀，孙主任你好，我这能跟您通上电话真是太高兴了
0: 啊。
3: 这两天我是一直在听您这个节目，特别是您刚才讲的那个道理啊，我特别有感触啊。吃药治病那就得吃大厂家的，大品牌这才有保障啊。
0: 对，厂家大呀，历史长，都是几百年的信誉的积累。你比如像雷允上这种啊国药老字号，人家每年呢研发和药材选品上的投入都是天文数字，所以说呀绝不会在药材上啊给我们做手脚，更不会呀为了省点钱降低成本去砸自己的招牌。
3: 真的是这么个理儿。
0: 嗯，
3: 我这以前吧心脏不舒服啊，听人家说喝这个生脉饮管用
0: 啊，
3: 我哎图便宜呗，买了个杂牌子的，喝了两盒一点用没管。后来的我去药店一看，同仁堂的生脉饮比那个杂牌子的要贵了十几块钱，我就寻思着这贵有贵的道理，买回来试了试，结果这十几块钱还真不白花。喝完了不到一周，我这心脏就好一点了。从那以后啊，我就认准了吃药真的不能怕花钱，就得选咱大厂子。还有一个呀，就是想让您呢也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毛病。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心衰呀、大夫说是初期， 就是心脏整天呀突突乱跳，有的时候跳着跳着呀就像是漏了一拍似的，这心里就空了，发虚。之前呢我也是什么药都吃了，你像这个丹参滴丸啊，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营养药啊，吃了是一大堆，但是那种浑身没劲儿，就那种虚脱的感觉就一点儿就没有变化。主任，我听您那节目吧，我就觉得您说的那种精亏髓少的这个情况，我就是这种情况。
0: 精亏呀，人就会衰老，我们五脏六腑肯定是要同步衰老的，那你心衰不也是其中的一个吗？
3: 哎呀，我以前呢没少看大夫，没少跑医院，他们都是让我呀营养心肌细胞，不然呢说这个病啊就发展挺更快了。但是我听您讲完我就明白啊，没有髓做根系呀，我再吃再多的营养它不也补不进去吗？
0: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同样一个病啊，年轻人得好得很快，到一定年龄他就会好得很慢，而且呢病啊一个接一个都来了。这是因为啊我们说髓空精少造成的呀，我刚才说了，你是五脏六腑都会出现这种衰老，心衰在前，脾胃肾肝肺都会出现问题。因为你没有髓的滋养，全身所有的器官呢都会跟着出现呢功能下降甚至衰竭的情况。
3: 哎呦，主任您别说了，我最害怕的就是发展成那样了。你说我这今年才55岁，说句干妈的话，我这孩子还没结婚呢，我这人生大事还都没完，孙子还没抱上呢，你说我必须得治啊，我就想试试啊这个健颜灵胶囊。一听说是这个雷允上生产的，又是专门这个天津补髓的，我就寻思了，这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用上，它对我正啊。
0: 用上这个药啊，针对你的情况，填精补髓速度啊它非常快，可能就一周左右啊，你会发现呢喘会好很多，心慌心里没底的感觉也会慢慢的消失，这说明精足了，而且心脏波动啊会更加有力。接着就是化髓，以前你没有精心脏跳不动，现在随着精髓填满，造血功能恢复，新鲜充盈的气血去濡养你的心肌细胞，这种内源性的濡养比你吃外源性的营养心肌的药来的更直接。
3: 哎呦，那可太好了，主任呐！你看我的这种情况，我要是吃上3个月够不够啊？
0: 你要单纯为了改善心慌、气短、乏力的症状，3个月就足够了。但是想要把呀这个其他脏腑疾病、身体体质，包括心衰呀彻底扭转，哎，想要骨髓、脑髓都填得满满当当，为了以后啊不痴呆。腿脚不瘫痪，我建议你至少啊吃半年到1年，趁着现在还能治，把这个髓啊好好的补上来，把地基打牢。
3: 我听您的，我太需要这个了，孙主任，我现在就要报名。
0: 咱们现在呀走的是香港的渠道，在节目中我也说了，香港啊不光是有免税政策，而且它有相关的拨款，所以说价格呀便宜一半还多。目前手续正在走最后的程序。我这边只要货一到，政策一落地，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3: 太好了，好嘞好嘞，那我就守着收音机，我等您好消息吧。
0: 好的，关注节目就可以啊。那好，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这一生啊，要是只吃一次中药，那么大家一定要选雷允上健颜灵胶囊，中药顶级规格，填精化三髓，三髓贯通，人不衰。脑髓充盈，睡得香，记性好；脊髓充盈，腿脚灵活不酸软；骨髓充盈，骨头硬朗不骨折；气血充盈，没毛病，进而呢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像是常年调理但是效果不佳，反复用药仍然不见好转的朋友，健颜灵胶囊正是一次从根源调理的好药，帮大家补足精髓，稳住健康的底子。那么本次啊名额有限，想要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是孙院长吗？
0: 哎，是我啊。
4: 你好。我那个感谢你这是远博的大院长能在百忙之中跟我通话
0: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那个我今年吧 是77岁，
0: 嗯
4: 嗯，身高1米6。

0: 娃儿体重是45公斤。
1: 啊，这么瘦。
0: 家是沈阳的。
1: 嗯。
0: 我的主要病症是就是慢性萎缩性胃啊，半糜烂。胃体息肉那有胃体有息肉。胃体渣碗吧有那个腺息肉，胃底腺息肉。病理是萎缩性胃炎，急性活动期局部肠化生。我现在吧就是不管吃什么东西都反酸烧心。胃有灼弱的疼感。胃里吧还总有气儿。每天必须吃那个。
1: 有多久了？
0: 有挺长一段时间了。吃那个铝酸碳镁，必须吃铝酸碳镁。
1: 一段时间有多久了？
0: 呀，有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差多少？
0: 身高就降，我原先吧是1.65米，我现在是1.62米了。
1: 你有驼背吗？
0: 稍微有点。
1: 你这是驼背压迫颈椎，刺激到胃肠的神经了，造成的胃肠神经功能紊乱。
0: 啊啊，
1: 这跟胃没关系的，这不是胃病。
0: 不是胃病啊。
1: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不看你的胃镜报告，毫无意义的检查。你的症状是什么？是反酸。
0: 对。
1: 是胃酸。
0: 啊。
1: 你说你胃酸是多还是少？
0: 多。
1: 你还吃碳酸铝抑制胃酸。多、
0: 啊、
1: 胃酸是谁分泌的？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黏膜萎缩了还糜烂了，他哪儿出了胃酸？报告跟你的症状是矛盾的。所以说的话，本来你的胃就已经分泌胃酸的细胞就已经很少了，你还抑制胃酸，而胃酸是有用的东西，本身胃消化功能就弱了，你又抑制了胃酸，消化功能不就更弱了吗？你是在治病呢，你还在吃毒药呢？不是你胃酸多了，是你胃酸起不了作用，不该有胃酸的时候出胃酸它才会反流呢。正常情况下胃酸应该跟食物搅拌，如果你不吃饭胃里是没有胃酸的。你为什么不吃饭胃里有胃酸？是因为你的颈椎骨头哪压迫着呢？因为胃是归脑袋管的，它的蠕动胃酸分泌是大脑控制的，这根神经是从颈椎分出去的，这是女性老年驼背最容易刺激到的地方。不要再治治胃了，你刚才胃报告说那一大堆都是老年人该有的表现，没有一个是病
0: 啊。
1: 你记住一点，胃酸是好东西，是有用的。第二个，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应该是胃酸少，不应该是胃酸多，而且是消化功能弱。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反酸跟你的萎缩性胃炎跟你的胃黏膜糜烂没有一毛钱关系，它就是胃在不该分泌胃酸的时候分泌胃酸了。为什么？脖子刺激的。你直接我给你用一个药叫健炎灵胶囊，用它就可以治你的骨头。
0: 是啊，
1: 记住马上接着压的时候心脏了就该心慌了，一低头就心蹦蹦乱掉了，再往上就该头晕了啊，而且上不来气儿，压迫气管就上不来气儿，整个这骨头只要往下一发展就全出来了，咱老百姓话叫人该抽抽了。
0: 啊，得吃多长时间呢？健炎灵胶囊
1: 吃的时间长一点啊，你先吃半年，不要再去做胃检查了，也不要再去治胃病了，你治胃病会越治越重的。
0: 是
1: 啊，你也不用担心恶变，那根本就不会恶变的，正常衰老。
0: 啊，知道了。
1: 嗯，好嘞，
0: 谢谢孙院长。
1: 嗯，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健炎灵胶囊科学家同款药物，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国药001号，百年品质，每一味药材都能全程溯源，它里边的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多味名贵的中药材，用料地道上乘，定价偏高，在咱们内地很多三甲医院哈、啊，一盒就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走的是香港专属渠道，有香港相关的专项补贴，价格直接便宜一半还多，如此好药难得遇上实惠的价格。想填精补髓、筑牢健康根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哎，
3: 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啊。 就你说的这个雷隐上健延龄胶囊，我用了整整半年时间了啊。
1: 嗯。
3: 我那个肌肉萎缩呀，就是靠它好起来的。
1: 啊，你还是挺幸运的。健延龄胶囊啊，在很多地方啊是很难用上的，只有一些啊特殊的三甲医院才能开出来，其他地方根本买不着啊。
3: 哎呀，我不光是幸运，简直是太有福气了啊。
1: 嗯。
3: 在我们这边医院啊，这一盒得1000多块钱呢，也是巧合啊。嗯，我儿子正好在香港上班，在香港买便宜了一半还要多。
1: 嗯，
3: 我儿子一口气直接给我买了10盒。我以前瘫在床上都3年了，这吃喝拉撒全得靠人伺候啊，而且躺时间长的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脑袋越来越傻，跟别人说话我都反应不过来。结果吃上这个健延龄胶囊才1个礼拜啊，我就感觉这个手脚热乎了。以前吃别的活血药也有这种感觉啊，嗯，但就是热一会儿它就又凉了。健延龄胶囊它不一样，它热乎了就不凉了，感觉它像那个血真正循环起来了，特别舒服。
1: 这就是精足啊开始填精的表现，这说明啊肾精补进去了。肾精就是啊转化成血的源头，哎，血再转化成气，气血充足了，血就开始走动了，末梢循环自然就啊恢复了。
3: 还真是这样啊。这不后来我用了3个月的时候吧，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这手也能动的，我自己没事儿还能练练这个抓握。虽然动作慢点儿，但这对于我这个瘫了3年的人来说呀，简直就是个。而且我原来瘫痪的那半边，这左胳膊就明显的萎缩了，比右边细一大圈。但是吃完这3个月，胳膊上竟然长肉了。
1: 你得的也是肌肉萎缩。肌肉萎缩这个病啊，实际我们知道，去医院看病啊，要去神经科看的。为什么肌肉萎缩要看神经科？它是因为啊，大脑和肌肉联系的脊髓出问题了，哎，神经不能指挥肌肉，肌肉就处在一种啊无用的状态。肌肉我们都知道，你看运动员的胳膊腿就非常粗壮，就是用起来它就变得粗壮，你不用它就慢慢萎缩。因为脊髓神经传导断了，所以说肌肉的萎缩。恢复过程中啊，要做掉2件事。第一件事，你得让啊大脑的信号重新能传到肌肉里来。也就是脊髓必须要恢复正常。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的已经开始萎缩的肌肉，它有足够的供血把营养送来。骨髓是造血的，血是养肉的，骨髓满了，造血功能上来了，新鲜的气血把肌肉濡养起来，肌肉重新长出来，那是必然的结果。而且同时的话，脊髓也满，大脑的信号就能传到胳膊里，胳膊就可以啊开始收缩，肌肉就可以开始工作，开始工作收缩的肌肉它就会越来越粗壮。你这才只用3个月，只要坚持用，效果啊会更好。
3: 可不是吗，主任？你看我现在用了半年了啊，就连大小便我自己都能控制住了。以前吧都得老伴伺候我，现在我有尿意，我能憋住了，能喊人了。我觉得啊，这样的日子过得才有尊严呢。
1: 大小便呢，靠的是脊髓来传导信号，膀胱里有没有尿，直肠里有没有大便，脊髓把信号传给大脑，大脑脑髓呢在呀下达指令，让你呀开始收缩膀胱排尿，收缩直肠排便。在这个过程中，脊髓脑髓的功能是必须处在正常状态的。哎，脊髓是连接大脑和身体的电缆。你以前脊髓空虚，大脑信号传不下去，所以说你不能控制大小便。现在使用健延龄胶囊，把你的脊髓填满了，聪明的大脑有想法，我要排便，这个信号瞬间就能通过脊髓传导给括约肌，你就能控制住了。所以说脊髓通畅，脑髓充足，这是我们正常啊排便二便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都是由脑髓控制的。哎，当脑髓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对于啊肌肉萎缩的人恢复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3: 躺了3年能恢复成这样，我太知足了啊。 我就寻思，既然效果这么好，我就得坚持吃下去。现在能报名不？
1: 我建议你啊，有条件一定坚持吃。你现在才半年，如果能吃到一年的时候，你的脑髓、脊髓、骨髓能进一步的聪明起来，不仅仅呢，身体会越来越灵活，会延长健康的寿命。你手里还有药先吃着，这边呢，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到了我们第一时间呢通知你。
3: 哎，好嘞，那谢谢孙主任了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1: 好的，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呀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报名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6: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5: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6: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5: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0: 悍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悍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悍将相伴。
1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2: 河南戏曲广播
1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谢谢俺五姑早死残骸，恁夫妻不顾生死，千方百计设法相救。啊，救了我那独狼，不是恩的为报，先帝他。

了乡，今日为王妹全身丧。这都是嫂嫂连累你，父亲生离死别，家妹妹你。

亲见新坟不见妹妹，怎不叫为嫂感到一岁？我手长啊。

0: 万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1: 体彩助梨园，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10位一级演员，梨园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点30大戏开演，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像是眼睛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00-870-73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搭配湿热敷疗法，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疲劳，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看，近来腊月三十，年节一到，年货未办，又奉公的三周几日，待我分上之前再做

0: 娘子，快起来吧。人家都说明天才行磕头拜年哩，今儿个你忙啥哩呀？
1: 哎，你怎么又给忘记了？今日乃是咱家爹爹三招忌日啊。
0: 今儿个咱爹可都三周年了。
1: 还不快跪下给爹爹叩头。
0: 我的爹呀、我还没有哭一声呢，你是啥哩呀？
1: 三周七日乃是一夕呀。
0: 我不夕，我想爹，非哭不中。

0: 子、汤面卷和饺子，麻花麻糖有素子，热汤糕还有糖卷子，俺爹给我买了一兜子，
1: 样样都比那窝窝好吃啊。

出的对。那一天我扫地的时候拾到一个小铜钱，我都没有舍得花，一直在我的裤袋上拴着哩。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

0: 每粒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0: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

0: 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毛5，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3: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受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2: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
4: 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0: 体彩助李远，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十位一级演员，李远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30，大戏开演，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淘。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不少，干涩流泪轻松缓解。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是指我们的单纯呐、啊。

0: 这人情父子关呐、
1: 不可，不可呀！

北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共勇冠，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我流落在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大 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有价值，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饱满的，经验也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两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十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 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高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高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万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老高，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五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食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酒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大的数字，也是大的阳数。9与9同阴，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看过周易的人会明白其中道理，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1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食，60、70、80、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老高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 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病症，胰岛素能控制病症，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啊，他非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理。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 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心胃的中药。肝胃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肝胃的药。老高的味道就偏甜，肝胃是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需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五十天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 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的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老高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

0: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老高算是其中幸运的，不仅传下来了，而且他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足了，说明我们跟大药厂跟制药企业合作这条路没走错。老高将来一定会帮助到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高，人人奔百岁。老高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老高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随份子，我也争取活到一百岁，咱们大伙就比比看看谁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0: 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1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
0: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
5: 嗯。
4: 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睡眠质量不好。
5: 嗯。
4: 哎，我的用的老高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1个半月还0-2天吧。
5: 啊。
4: 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腰腿。就是不疼了，那个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
5: 嗯嗯。
4: 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凌晨1点钟醒了以后，上趟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就是，还有一方面呢，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自己的好动了，有了精气神了、嗯、不那么发呆发迷。
5: 嗯，
4: 哎，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散步啊，玩会儿去、啊、老有那种感觉。哎，
5: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细心。再有呢，20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
5: 哦。
4: 结果呢，现在我吃的就这么1个多月，这个眼睛发现比以前亮了，
5: 你
4: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5: 嗯嗯嗯，
4: 这个我也挺什么的，挺高兴的。
5: 是的是的，哎、我也听着高兴啊。
4: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啊哎，也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
5: 嗯、
4: 到了现在我一算算呀。得有40年了，
5: 嗯嗯嗯，
4: 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和改善了。
5: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
4: 啊，
5: 是吧？
4: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
5: 啊、
4: 哎。我的情况呢、嗯、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5: 好的好的好的，嗯，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啊，咱们使用了老高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老高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5: 是的。
4: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像我这个青光眼、嗯、 能不能

0: 待按好了恢复会恢复啊？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咱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好高、哦、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患者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啊，
0: 对，
1: 老花眼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
0: 啊、
1: 这不是好事吗？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啊，是不是？
0: 对，
1: 好极了，
0: 增加了
1: 实用
0: 的勇气了。
1: 嗯，对对对对，哎
0: 哎，真得感谢您呀、啊、
1: 嗯，
0: 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这药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嗯，
0: 特别特别感谢胡老。嗯，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啊，
0: 对，
1: 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嗯，
0: 我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要用到这个，好好把自己的疾病、
1: 嗯、
0: 这老年病的困惑困扰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1: 好的啊，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既实用、
0: 啊
1: 而且有效，当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太好的了啊！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太好了啊！恭喜您，我相信，再过一个阶段，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吧？
0: 哎，
1: 嗯，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0: 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好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好高也有不少患者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好膏，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1: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
1: 啊、
3: 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
1: 啊、哦、
3: 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
1: 啊，
3: 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 消心痛这些药，然后耳三尖瓣轻度反油，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多能睡三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不能变成了大便，一不能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内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3: 哎，胡老，我一路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有时候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3: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吐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火锅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1: 啊，
3: 我这个痰一天排3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得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品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3: 啊，
1: 这些
3: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3: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老高快7个月了，他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 今天都有猪了。

0: 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老高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
1: 啊，
0: 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报告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报告。
1: 对，您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啊。咱们报告啊，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说呢？
0: 啊，我坚持吃的报告，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健康快乐，好吗？
0: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1: 啊，
3: 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好膏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好膏，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啊？
3: 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3: 今年71了。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3: 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

0: 你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
1: 嗯嗯，
0: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0: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0: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0: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0: 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0: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0: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0: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0: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0: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0: 就是近这3-2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重了
1: 啊，
0: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0: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累眼睛，我就干脆
1: 啊，
0: 那听节目吧，
1: 啊，
0: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0: 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
0: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那些，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嗯，
0: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
0: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老膏，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老膏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那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了，
1: 变化太大了。
0: 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0: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吃了这个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那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眼睛。
0: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这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

0: 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2次枣糕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3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2次。我觉着一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好，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枣糕，这不6个多月了，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
1: 你
0: 也
1: 看
0: 能跟
1: 改
0: 人
1: 变
0: 唠
1: 多
0: 嗑
1: 快，
0: 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
0: 原
1: 力
0: 来不
1: 明
0: 敢，
1: 显
0: 你
1: 的。
0: 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
1: 对，
0: 慌，
1: 但
0: 没有
1: 是
0: 这个眼，
1: 看不清楚，分辨不
0: 不
1: 清
0: 看不
1: 楚。
0: 清，不敢说话。
1: 对，
0: 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都能看清楚了。
1: 你看
0: 对面
1: 多
0: 穿的
1: 好。
0: 衣裳颜色呀。哎，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儿来了？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我这个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枣糕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
1: 没
0: 码是
1: 错。
0: 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方法对了，这是关键的，是不是啊？
0: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而且
1: 他
0: 很
1: 们是
0: 负
1: 应该
0: 责。
1: 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也
0: 是
1: 是
0: 我也
1: 咱们
0: 不
1: 这
0: 知道，
1: 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
1: 的，
0: 们还指着您呢。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行行，
1: 再
0: 那就
1: 会，
0: 再见。
1: 哎，再见吧，哎。
0: 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

0: 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心女

0: 上船了。
1: 我唱心烦，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害怕。你我虽然小李子打扮呐、啊。

0: 呦哎呦
1: 哎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嗯、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你们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米放他腮弄里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眼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传信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在红云。

也听。

去不返，怕呀。

子呀。

0: 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健炎灵胶囊啊，七大对药各有各的特色。回去我也关注了一些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相关方面的一些消息，我就发现啊，孙主任，西医其实是一个理论，比如说降压能把血压降下来，诶，达标可以了。但中医呢，它是另一个整体的体系，所以其实中医和西医相比，我个人觉得好像难度更大啊。
3: 各有各的难点。中医开方啊，其实就像带兵打仗，这一张方子开出来，谁是主帅，谁是军师，谁是负责运输粮草，这要是啊乱了一点，这仗啊就打不赢。
2: 它分得很细啊。
3: 所以说外行人呢、看的是热闹，觉得那就是几味草药。但是在中医大夫的眼里，那是一套啊精密的逻辑系统。
2: 是的，所以我也在想啊，这个成千上万种方子是不是也有一个高低难易之分。你就像咱们盖房子盖楼，盖个平房和盖个摩天大楼，那这个技术含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3: 对，这方子和方子之间呢、技术壁垒可以说是云泥之别。
2: 是的，
3: 在中医里啊，内行人都知道，有两类方子是公认最难配伍的。
2: 两类啊、
3: 这两类方子也是最考验一个医生啊是不是大师级别的，试金石。如果你能把这两类方子能配好，那绝对是啊杏林圣手。
2: 那您快给大家讲一讲哈，究竟是哪两类方子这么难？
3: 第一种啊是填精髓的药。这就是这几天给大家讲到的健炎灵胶囊。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啊填精髓三个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对照现在用的药。你看很多书上啊都写着填精，但是它没有髓。
2: 哦，差一字儿。
3: 对，你看一字之差，天差地别。所以吃上精填不进去，也化不了髓。所以啊雷允上的健炎灵胶囊国药001，它是一个呀填精化髓的中药。里面七大对药具有一热一寒一升一降，一气一血一散一收。这种配方啊不是一般人能配得出来的。
2: 正像您刚才所说的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啊。看来这个方子要想成，这大夫必须得是医道高手，而且能把这个每一道药材的这个性格啊特性都摸透了才行。
3: 对。
2: 这
3: 种填精化髓的药它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它起效啊会特别快。
2: 速度快。
3: 哎，因为这个方子最早啊是当年给科学家脑力工作者用的。
2: 嗯，
3: 这帮人呢每天呢都过度用脑，精神呢极度紧张，消耗极大，而精足人呢马上才能有精神头。
2: 对，所以他必须得要求是急行军，你要是慢吞吞的一点点来可不行啊，就要求这药吃下去必须要保证第二天就有体感，头脑要清醒，这个精力体力都要跟得上。
3: 对，
2: 嗯，
3: 那第二个指标呢就是转化快。
2: 嗯，
3: 田地的精必须也能留得住。
2: 对，
3: 并且能啊最终转化成髓，这个药啊才不白吃。
2: 是的，
3: 咱们中医讲精化髓，但是呢十滴精才能化成一滴髓，
2: 很难啊，
3: 只有储备足够的时候才能让精啊接力棒一样，
2: 嗯，
3: 从骨髓到脊髓到脑髓。
2: 嗯，所以戒炎灵胶囊之所以这么珍贵，就贵在它攻克了这个中医里高的一个壁垒，解决了十滴精化一滴髓的这个转化大难题，这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啊。
3: 对，
2: 嗯，
3: 那这第二种极高的技术含量呢叫做呀和解剂。
2: 和解是那个调和的那个意思吗？
3: 对，
2: 嗯，
3: 和解剂的难呢难在平衡。
2: 嗯，
3: 它的目的也不是单纯攻打谁，或者是单纯的去补什么，
2: 嗯，
3: 而是要让你的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功能之间实现协调，
2: 实现平衡啊。
3: 哎，这有个极高的前提，就是配呀、和解剂这个大夫，
2: 嗯，
3: 必须对人的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机能深刻质化的关系，
2: 哎，
3: 必须了如指掌，
2: 得非常了解。
3: 对，你哪怕有一点不明白，和解剂啊你都配不出来。
2: 那是一定的，这就好像是一个乐团的这个指挥家一样啊，他得知道每一个乐器他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才能把它们非常好的融到一起去。
3: 对，
2: 嗯，
3: 哎，你对这个东西啊有一处不明白，哪怕是一个脏腑的脾气你没有破透
2: 都不行。
3: 哎，你都啊配不好这个和解剂。
2: 是的，
3: 和解剂要兼顾整个人五脏六腑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说你肝火旺了，你不能啊光灭火
2: 不够，
3: 你还得兼顾着脾胃别被伤着。
2: 嗯嗯，
3: 还得看着肾水能不能跟上。
2: 嗯，
3: 这是一盘大棋。
2: 对，
3: 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说和解剂也属于中药当中难度第二大剂型。
2: 嗯，要这么一听完哈，孙主任，我真的觉得填精补髓也好，和解剂也好，都特别考验这个医生的功力啊。
3: 对，
2: 不是那种对中医有几十年的深刻沉淀的人根本配不出这两样药的。
3: 哎，那你猜猜什么样的方子好配呢？
2: 那肯定是简单的呀，成分配比比较少的那种。
3: 准确的说也是单纯功效型的方子好配。
2: 嗯，
3: 比如单纯补气的，
2: 嗯，
3: 补血的药物，
2: 就单一的功效、啊、
3: 对，这个药物啊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一个字补。
2: 嗯，
3: 它不需要兼顾太多复杂的病机。
2: 对，
3: 所以说它选药的思路非常直接，药味呀也不会多，可能也就那个三四味药就够了。
2: 是的，并且咱发现这样的药通常来讲价格也不会很贵啊。
3: 对、嗯、这类药啊大家喝下去也会有作用。
2: 嗯，
3: 哎，你喝完之后呢觉得气色好了，血补上来了，脸上啊红润了。
2: 嗯，
3: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这种好啊它不长久。
2: 哎，真是这样，就是你吃着的时候觉得挺好，但凡你只要把这个补血补气的药一停，也就是差不多一周吧，这个身体状态一下又回到从前了。哎，大家会觉得哎呀我该累还是累，该乏还是乏，该晕还是晕啊。
3: 对，所以说单一的药啊永远解决不到问题的本质。
2: 没错，
3: 人要想好想要长寿，一个是要啊填精补髓，
2: 嗯，
3: 一个是呢和解脏腑，
2: 嗯，
3: 让人能够啊恢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2: 对，
3: 同时这也是所有中医当中最不好配的两种方子。
2: 嗯，
3: 不是名医根本呢配不出来，
2: 要求特别高。
3: 对，
2: 所以说雷允上的这个健炎灵胶囊作为填精补髓的巅峰之作，它解决的就是人的基础，是逆转身体根基的中药，这是我们所有朋友都不能错过的啊。
3: 对，健灵胶囊啊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背后啊站着一位中医界的 京城四大名医之首施金墨老先生。大家呀都听说过这个名字。这个方子当年呢是施老专门为啊开国的时候这些科学家们研发的。
2: 所以说国药001是当之无愧的。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它是真正满足了科学家们对于这种脑力和体力上的双重需求。只有说田间化髓做到底儿了，做到位了啊，人才能支撑住当时那种高负荷的工作量。
3: 对，
2: 嗯，
3: 所以健灵胶囊啊，到现在为止，它还是啊不可超越的。
2: 是的，
3: 因为任何一个中医，哪怕你是国医大师，你也模仿不出来这种方子。
2: 嗯，这其实是很多人一个思维的误区。大家觉得说药盒上印着成分表，那就把底牌亮给人看了呀。那既然知道里边你看有珍珠、有琥珀、有紫河车，那我们把这些好东西凑齐了，这方子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了。但是朋友们，这事儿根本没那么简单啊。
3: 这就好比咱知道啊，国宴菜用的什么原料，
2: 嗯，
3: 包括你知道这全聚德的烤鸭，但是呢，你想一想，你自己能不能在家做出来？
2: 不行啊！
3: 哎，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炒的，
2: 对，
3: 火候是怎么控制的，
2: 哎，很有讲究的。
3: 对，那健灵胶囊最厉害的就在于它里边的七大对药，
2: 嗯，
3: 这种药物搭配啊，简直是无懈可击。它不是啊，把药材堆在一起，
2: 嗯。
3: 而是讲究一阴一阳，一寒一热，
2: 嗯，
3: 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的完美配合。
2: 是的，
3: 哎，就拿其中最经典的一对珍珠配琥珀来说，
2: 嗯，
3: 珍珠属于啊太阴之精，
2: 嗯，
3: 琥珀是极阳之精，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对于那些晚上心神不宁、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朋友，
2: 嗯，
3: 你用上这一对药，根本不用吃安定。当天晚上啊，就让你心平静下来，睡一个踏实觉。
2: 嗯，而且这还只是其中这一对儿啊，
3: 对，
2: 它里边还有六对儿这样的组合，每一对儿啊，咱说都是环环相扣的。这种精妙的结构，你现在让谁去重新组方都配不出来的。
3: 最近呢，我给大家讲了这几个成分之后，哎，真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怕买不到，
2: 嗯，
3: 哎，就问我一个问题，
2: 嗯，
3: 说孙主任呢，既然药盒上写成分了，那能不能照着这个单子自己去药房把这几十个药买回来
2: 自己做？
3: 是这样，对，是不是这样呢？也能吃出效果来？
2: 嗯，
3: 这个大家想一想，主持人方想一想，可能吗？
2: 这肯定不可能啊！中药的提取，朋友们那是大有讲究的，药材需要炮制，而且讲究君臣佐使，先下后下。自己在家说拿一个小锅乱炖一下，这肯定不行的。
3: 对，
2: 嗯，
3: 所以啊，有这种想法的人，赶紧把这个念头打消掉。
2: 是的，
3: 你自己熬那药效啊，你压根熬不出来。
2: 嗯，
3: 药物浓度最多呀，也就是40%，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2: 嗯，
3: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配比。
2: 嗯，也就是说，每种药到底该放多少量，到底什么时候放，这是核心机密啊。
3: 哎，这个里边做药啊，就跟咱做馒头、面包是一样的。
2: 嗯，
3: 哎，面粉放多少，酵母放多少。
2: 对。
3: 哎，那必须得精确到颗。
2: 是。
3: 哎，你面包配比错了，顶多呀不好吃，发不起来。
2: 嗯。
3: 但这药要配比错了，那是害命的。
2: 嗯，大事儿。
3: 健炎灵胶囊的配比。

0: 是永久级的保密配方，
1: 嗯，
0: 保密的中药配方，
1: 是
0: 其他任何厂家呀都产不了。虽然目前成分公开了，但每一味药到底用多少颗，这是保密的，
1: 嗯，
0: 只有雷允上内部极少数人知道，
1: 嗯，这就保证了药品的品质啊。如果说咱随随便便大家伙都能生产，那么药物的品质就很难把控了。同样一个药，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效果那也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原料啊，你根本抓不到。
1: 对，
0: 咱就提一下健宁胶囊里边的紫河车，
1: 嗯，
0: 你现在去正规药房问问，根本买不着。
1: 嗯，
0: 还有里边的琥珀，雷允上用的是的重珀，那种品质啊，你在外面买的普通琥珀是完全两个概念。
1: 对，
0: 如果你真想把这十几味药都配齐，还得是同等品质的，一副要下来，
1: 嗯，
0: 我就说没有个两三千呢，你根本拿不回家。
1: 哎呦，那大家这么一算，你自己熬药不仅费钱费力，最后煮出来的还是一个残次品啊。所以说，费那个劲吃一堆乱七八糟的，你不如踏踏实实的吃健延灵胶囊了。而且健延灵胶囊啊，它是永久性的保密配方，永远只有雷允上这一家能生产，这就从根源上保证了它的血统是纯正的，保证了说每一粒胶囊都是完美的配比。所以大家想治病想填精，老老实实咱就吃这个现成的健延灵胶囊才是最明智也是最划算的选择。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1: 嗯，
0: 髓啊是人健康的根基，
1: 嗯，
0: 用健延灵胶囊填精化三髓，精足够多的时候开始化成髓，
1: 哎，
0: 先把骨髓填满，然后啊逐渐往上走到人的脊髓，最后到我们的脑髓，
1: 对，
0: 贯穿全身脏腑器官，三髓充盈之后，人的根子就拧过来了，
1: 嗯嗯，
0: 这根子强壮起来了，哎，所有的疾病恢复的就会特别快。
1: 是的，髓是人的根儿，髓好，全身器官有髓的滋养，功能才不会受损。那对于咱老年朋友来说，这个髓是万万不能缺的啊。
0: 对，比如说啊，骨髓，
1: 嗯，
0: 骨髓空最典型的疾病啊，就是啊。骨关节的退化和骨质疏松，
1: 嗯，
0: 还有一个跟骨髓关系也非常密切，
1: 哪一个？
0: 就是风湿类疾病。
1: 哦，
0: 可以这么说，凡是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他的骨髓啊一定是空的。
1: 那孙主任，您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骨髓是骨骼的天然抵抗力。
0: 这个抵抗力啊，它就是个广义的抵抗力了。
1: 嗯，
0: 平时所说的抵抗力是什么？针对细菌。病毒，
1: 嗯，
0: 真体，这实际上啊，是我们人体抵抗力的千分之一都不到。
1: 哇，
0: 那更重要的抵抗力，大家想一想是什么？
1: 嗯，
0: 着凉了，热着了，
1: 嗯，
0: 吃东西吃错了，吃什么药没吃好，生气着急上火了，
1: 嗯，
0: 摔着了，磕着了，
1: 哎呦，太多了，
0: 这不都叫抵抗力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这些抵抗力，尤其是咱们就离骨头讲，它的源头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你骨头够不够硬啊？你骨头够不够结实啊？
1: 嗯，
0: 那骨头硬骨头结实，它的前提是什么？
1: 要有骨髓。
0: 要有骨髓。
1: 嗯，
0: 你想想啊，咱们风湿的人为什么到三伏天你还得穿个毛裤啊？
1: 哎呦，就是怕风怕冷啊。
0: 那别人风吹一下，你看那小姑娘露着腿都敢三九天外面溜达，
1: 嗯，
0: 你这三伏天在家里坐着还穿个棉裤，
1: 嗯，
0: 你跟你小孩的区别是什么？
1: 就是髓少了呀。
0: 对，髓少了呀，我们大家想一想哈，我们的骨头啊就像什么一样啊，
1: 嗯，
0: 就像蜂窝一样，
1: 全是那种
0: 窟窿
1: 小眼的状态。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一股凉风来了会怎么样？
1: 直接就穿透了，
0: 直接顺着窟窿就钻到你骨头里去了。
1: 对，
0: 那凉风湿气钻进去了还能出来了吗？出不来了，对不对？
1: 这就难受了。
0: 所以说的话，第一个有一股风，你就啊，那骨头就像折了，像针扎了，像石头砸了一样啊，的疼。
1: 嗯嗯。
0: 而且这股风呢，十天半个月，甚至一年十年，它也出不去。
1: 哇，这么久！
0: 就变成慢性的风湿了。原因是什么？就是你骨头啊，挡不住风啊。
1: 哦。
0: 那就是一个四处漏风的墙啊。
1: 哦，明白了。
0: 那如果你骨

0: 贼聪明了，把这个窟窿啊，它堵住了。
1: 嗯，
0: 大家想想，这个时候冷风来了，湿气来了，还钻进去了吗？
1: 进不去呀、啊，没地儿啊。
0: 对呀、啊，而且贴满了里边的冷风，里边的湿气不就挤出来了吗？
1: 是的。
0: 哎，你骨头里边硬度够了，不折了，不骨质疏松了，更关键是什么？咱不怕冷风吹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退化性骨关节病，还是老年的骨质疏松，
1: 嗯，
0: 你核心问题想解决它，最简单的就是把骨髓
1: 补
0: 上，快点填满。
1: 对，
0: 而且我们再说了，风湿的人去医院要做什么检查呀？
1: 嗯，
0: 看哪科啊？
1: 嗯，风湿免疫呀、
0: 啊？哎，看免疫科。
1: 嗯，
0: 那免疫归谁管呢？白细胞。白细胞是什么？是血里的细胞啊。
1: 嗯，
0: 血里的细胞是哪儿产的？大家想想，白血病就是白细胞的问题吗？做什么检查？
1: 嗯，
0: 骨穿。
1: 骨穿。
0: 白细胞是骨髓生产出来的。
1: 还是骨髓的问题。
0: 对不对？
1: 嗯，
0: 你骨髓生产不出来白细胞，你能有抵抗力吗？
1: 嗯，
0: 你骨髓生产的都是破的白细胞，你抵抗力能正常吗？
1: 那肯定不行。
0: 所以说呀，保证我足够的抵抗力，我要有足够的白细胞，你离不开骨髓、嗯、同时我得有正常的抵抗力，
1: 对，
0: 我不能过敏，
1: 对，
0: 我不能啊自己的白细胞破坏自己，
1: 是，
0: 那你要不断的有新的好的正常的白细胞产生，
1: 嗯，
0: 这都依赖你要有一个年轻的足够量多的能正常工作的骨髓。
1: 嗯，那归根到底，骨骼所有的免疫力它都来自于骨髓，骨髓少了，免疫力不足，炎症反复啊，疼痛难忍啊，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很难康复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大家也发现，现在治疗风湿性的关节疾病的药物啊越来越多。
1: 真是这样。你看现在市面上不管是医院啊还是说广告啊，确实有好多新药。所谓的美国的生物制剂，还有什么靶向抑制剂，都号称是风湿骨病的终结者。
0: 没错。
1: 嗯。
0: 比如说呀，现在有一个呀，哎，治疗风湿类风湿高端的药物，
1: 嗯，
0: 叫介开激酶抑制剂，
1: 嗯，
0: 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免疫阻断。
1: 阻断，那意思就是说直接把身体这个免疫反应的通路给切断了。
0: 就是切断，而且效果也非常好、嗯、红肿十年的膝盖肿得像面包似的，用上它三天瞬间就消失了。
1: 哦，
0: 哎，痛的下不了地的当天下午就能走。但是啊，这个药啊，它实际跟我们过去用的激素啊是同一个道理。
1: 哦，
0: 只不过这个比激素是什么针对性更强了。激素啊是对你全身的免疫力和内分泌代谢都进行一次抑制。
1: 嗯、
0: 哦、GAK, 激酶抑制剂只抑制你的免疫功能对骨头的损伤。
1: 哦，它分区域的。
0: 对，所以说它其他的副作用，血糖啦，
1: 嗯，
0: 哎，我们说了骨质疏松啦，
1: 嗯，
0: 哎，高血压肥胖这些副作用啊它会没有。
1: 哦，明白了。
0: 但是这类药共有的免疫抑制剂的一个特点就是反弹。
1: 哦，
0: 它会更明显。
1: 嗯，那这种强行切断的方式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
0: 对，
1: 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0: 而且它的价格非常贵，
1: 嗯，
0: 一般家庭啊是承受不起的，
1: 嗯，
0: 咱们普通百姓用的大部分都是、啊、这种免疫抑制剂，只不过是啊更广谱的，没有它这个针对性这么强。
1: 哎、嗯，
0: 你比如甲氨蝶呤，包括我刚才说的激素，虽然价格要比 GAK 啊便宜很多，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原理都差别不大，
1: 嗯，
0: 都是通过呀抑制免疫来阻止疼痛的，但是这些药物最核心的弊端。会损伤骨髓。
1: 损伤骨髓。
0: 对。
1: 嗯。
0: 我们说了，像甲氨蝶呤在使用的过程中啊，医生最怕的是什么，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白细胞低。
1: 哦。
0: 而且要一个月去查一次白细胞。
1: 哦。
0: 低了这个药啊效果再好你不能再用了。
1: 就得停了。
0: 而且只要是有个流感了，有个什么病啊在外面流行，
1: 嗯，
0: 你就不敢出门了。
1: 哇。
0: 因为碰上你啊肯定就是重的。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
1: 哇。
0: 而激素我们大家就更了解了，它不光影响免疫功能、
1: 嗯、
0: 而且还会造成骨质疏松，严重的时候骨头都可以直接坏死的，
1: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啊。骨骼没有了髓的支撑，咱说一切方法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你最后发现这个房子面临着就是一个塌了的结果。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之前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家里不差钱， 得了风湿之后啊。

0: 上就吃上了美国的 GAK 激酶抑制剂。
1: 嗯，
0: 他发现吃这个药啊太好了，吃上就不痛了，跟好人一样。
1: 嗯，
0: 就天天吃，结果吃来吃去，一条腿啊动不了了。
1: 嗯，
0: 去一查发现呢是股骨头坏死，这个时候再想补髓根本不管用了，不赶趟了，
1: 晚了。
0: 只有做人工的股骨头髋关节置换了。
1: 嗯，咱说这也是付出了挺大一个代价啊。所以说呀，治风湿骨病他选择就是补髓。
0: 对，
1: 嗯，
0: 髓啊是骨骼的免疫力，当骨髓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吃药也不怕风，
1: 对，
0: 体内炎症也没有，
1: 是
0: 你关节也不痛，这就是髓的作用。
1: 嗯，这才是治病的最高境界啊。不是说靠药物去压制疼痛，而是靠你自身把这个病情挡在外面。但是孙主任，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往往都是到了山穷水尽啊，把骨髓都折腾空了，大家才明白这个道理。
0: 哎，有这样一个呀，风湿病的患者，
1: 嗯，
0: 他关节痛，痛的自己拿鞋底子狠狠地打自己的膝关节，
1: 哎呦，
0: 甚至恨不得呀拿刀把那个关节给弯出来，
1: 太遭罪了。
0: 之前呢他不敢吃激素，害怕吃上啊停不下来。
1: 嗯，
0: 后来实在痛了活不下去了也得吃。
1: 嗯，
0: 这激素一吃啊确实疼痛缓解得很快，但吃了一段时间副作用全来了。
1: 哦，
0: 满月脸、水牛背、血压血糖都增高。
1: 嗯，
0: 最可怕的是严重的骨质疏松，骨头跟酥饼一样，太容易骨折了。
1: 嗯，你说这日子过得多提心吊胆啊，等于说身上背了一个不定时炸弹。
0: 家里的茶几角、桌子腿，凡是硬的地方都粘上了防撞条。
1: 嗯，
0: 就怕磕碰。
1: 对，绕着走。
0: 结果千防万防，没想到晚上上厕所，因为冲马桶那个钮，寸劲一用，手指头骨折了。
1: 哇！
0: 去医院查，拍片子一看，骨头大窟窿，小眼子。骨髓剩下的不到三分之一。
1: 嗯，
0: 当时手指虽然固定上了，但没有髓很难愈合。
1: 嗯，
0: 这骨头啊长不上，
1: 就像这个地里没肥啊，庄稼怎么都长不出来，生命力要枯竭的状态了。
0: 后来我推荐他呀把健银铃胶囊加上。
1: 嗯，
0: 情况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怎么样？
0: 用了一周，那个骨折的地方啊就开始有骨痂生长了。
1: 啊，
0: 长上了，这说明不能透进去，
1: 怕风。嗯，
0: 现在开个窗户换换空气也觉得挺舒服。
1: 啊啊，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去医院一查，体内的炎症指标开始下降，因为啊他骨质疏松太严重了，那个髓啊不可能说是三个月就能马上补满的。
1: 嗯，
0: 他坚持吃了半年再去复查，
1: 怎么样，
0: 骨髓已经充盈起来了，骨密度上来了，骨头变得结实了。
1: 太好了，枯木逢春的感觉了啊，从一碰就碎的这种酥饼骨头状态变成了说现在啊是铜墙铁壁的这种结实。所以治病啊不是说靠外力去粘合，而是说靠内力去填充，当骨髓满了，咱骨头自然就硬了，自然也身体就结实了。
0: 你看这个患者呀用健银铃胶囊最迫切解决的是骨髓。
1: 嗯，
0: 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脊髓脑髓都会跟着逐渐的充盈。
1: 是的，
0: 不仅是骨头好了，后来发现呢腿脚灵活了，肌力变好了，
1: 嗯，
0: 反应也更快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健银铃胶囊，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去治一个病，而是调人体根基。
1: 对，
0: 根子好了，疾病啊才能逆转。
1: 是的，从骨髓到脊髓再到脑髓，应该说他这一条生命线打通了。
0: 对，
1: 那整个人精气神啊都提了一口气了。这也再次证明了填精补髓它解决的不仅仅是腿疼的问题啊，是给老年人第二次青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重塑了。
0: 没错。
1: 嗯，
0: 健银铃胶囊啊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啊免疫抑制剂，也不是单纯的消炎药。
1: 嗯，
0: 它就是填精化髓。
1: 嗯，
0: 你记住，精足髓满的时候，骨骼的抵抗力就回来了。
1: 对，精足的时候咱说人也不怕风，能睡个好觉，髓满的时候别管是风湿寒还是各类的炎症，有髓分泌的免疫因子把这些都能够抵抗住抑制住，咱身上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嗯，
0: 以前我们说呀，得了风湿终身用药，而且为了不残，激素啊就离不开了。
1: 嗯，
0: 不是这样。

0: 当髓满的时候，我们呢关节照样不痛，激素吃上就不肿不痛。
1: 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填精化髓，精足你也会不痛。
1: 嗯，
0: 而且不遭罪。更重要的是什么？只要保证有充足的精，就不用担心激素引起的骨质疏松。
1: 是的，
0: 长期用下来，骨髓、脊髓、脑髓都满了，人才能够啊健康长寿。
1: 嗯，这才是正确的一个逻辑啊。这就是国药001号的这个分量，绝对不能错过。如果说你这一生只吃一次中药，那么一定是雷允上的健颜灵胶囊。这次要是说错过了，那就太遗憾了。
0: 现在有很多患者啊，大家正在用健颜灵胶囊。
1: 嗯，
0: 大家都在医院开的。
1: 对，
0: 很多朋友去北上广医院开这个药，因为大医院来说呀，健颜灵胶囊供量会更大一些。
1: 嗯，但这价格也贵呀。像您昨天讲了，比如说北京三甲大医院哈、啊，这一个药1300多呢。
0: 健颜灵胶囊啊，在医院的价格没有低于1000一盒的。
1: 嗯，
0: 它的定价就是这样。但是它在医院应用是非常广的，越是大的医院，健颜灵胶囊啊用的就越多。
1: 填精化髓的药到底在医院是什么科是应用的呢？
0: 一般呢都是给疑难问题推荐用啊健颜灵胶囊。
1: 嗯，
0: 比如病变，凡是医院有健颜灵胶囊的，术后或者放化疗之后，健颜灵胶囊是必须吃的。
1: 因为这个病变治疗对于精髓的消耗太大了啊，及时的把根儿调好，就能减轻痛苦，延长寿命了。
0: 没错。
1: 嗯，
0: 再比如啊风湿免疫科。
1: 嗯，
0: 像北京的协和，它是全国疑难重症指导中心，而且它的风湿免疫科是它的特色科室。
1: 哦，
0: 在这里看风湿，但凡呢疾病时间长的，长期用免疫制剂激素的，
1: 嗯，
0: 一定要配合。

0: 哪怕说它价格更高，后边再加一个零，咱也得用。
1: 没错，高端药的价格都不会低，但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渠道，药品政策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以前呢，在医院开健林胶囊的人，这次啊，大家用健林胶囊就可以啊，换一个渠道来获得了。
0: 没错，因为咱都知道，香港药是更便宜的啊。
1: 对呀，第一，香港啊，它是免税地区，
0: 对，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是。
1: 药品呢，都是要有一定税收的。一盒药价当中，一般呢要有 13% 到 17% 是税收部分。比如1000块钱一盒，那税收呢应该是130起。
0: 香港是免税的，那咱说最起码这税收这100多咱就省下了啊。
1: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民生型的用药，在香港啊，相关部门是都给发放补贴拨款的。直接把钱拨给药企，进一步降低价格。而轮饮上的健能胶囊2000年的时候就在香港完成注册。所以说它直接享受这些香港的政策。
0: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健灵胶囊在香港走一圈，回来价格就便宜一半还多了。
1: 只有才能享受这样的政策。
0: 对。
1: 和我们直接去香港买是一样的。而其他任何渠道都是1000多一盒。
0: 明白了，咱们这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特殊的优势啊，才能省下一半还多的钱。但是我们也得提醒大家，因为香港本身的供应量就不大，咱能争取过来带补贴的这个数量啊，肯定不会很多。所以想要甜精化髓求长寿的朋友，咱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的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啊，孙主任呐、啊！
1: 哎
3: 呦我天哪！可算打进来了我呀！我呀是你的老听众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延龄胶囊，我正吃着呢，正好是现在半年了，我那个脑供血问题呀、全好了。
1: 说话底气也挺不错的，精神思路都可以。那你以前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以前呢，多发性腔梗，有奇数腔梗的一个灶，就因为这个吧，我是长期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这天天脑袋里啊，就像灌那个浆糊似的，迷迷瞪瞪的呀。就从来也没有说清醒过，走道的时候啊，那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像那个踩在棉花堆上似的，动不动吧眼前突然就一片漆黑，就是一下就啥也看不着了，就是几秒钟吧他就能缓过来，但是真吓人呐！我就怕走到马路中间啊突然黑了，你说这不就完了吗？我就自己给自己就瞎治，买的那补血的药啊，什么阿胶浆啊、当归片啊、养血颗粒啊，那我天天当饭吃啊。但是这血吧没工夫来，吃的呀这血压呀蹭蹭的涨，脑袋还迷糊，哎呀我的妈呀，我就更慌了，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懵了都。
1: 咱们要正确认识腔梗，腔梗本身呢、它不属于脑梗，完全不是一个病。多发性腔梗啊，它的结果不会中风，不可能半身不遂，它应该更容易出现的呀、就是我们所说的血管性痴呆，智力下降，记忆力减退。而且呢，是先脑供血不足，后出现腔梗，不是腔梗引起的脑供血不足。什么叫腔梗啊？就是啊，我们大脑长期慢性缺血，这个缺血也不是大动脉引起的，是小血管引起的，身体衰老引起的。而更主要是什么？缺的不是脑髓嘛，对不对？脑髓空了，变成一个个空洞了。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补骨髓。骨髓是造血的地方，为我们呢提供足够的血液供应，用它把补血的源头问题解决了，自然呢身体很多缺血的问题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时的话，香港的治疗终点还

0: 还是啊，你要把缺的这些空眼儿，哎，给它补上，这是要补脑髓的。哎，你单纯补血，不去影响骨髓，都是外来的血进入身体，血压肯定会高啊。
1: 是这么回事儿啊。后来吧，哈，我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药，我就都给停了。凑巧就用上这个健银铃胶囊，这个效果呀，那是太好了。我就吃完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特别的清醒，看东西啊也清楚了。以前吧，走路就飘飘悠悠的，就那天感觉脚底下就有根儿了，就踩在地上啊，就感觉实实在在的了。还有吧，就睡觉，哎呀，睡得呀特别踏实，我就一觉就睡到天亮，就从来没有过这事儿啊，这都啊。
0: 哎，所以你看，为什么呀？我一直强调，咱们呀要吃这个健银铃胶囊，因为它讲究的就是填精化三髓。你第一天吃进去，肾精一足，精能生髓，髓能通窍，你大脑的空窍就被精气一一充足，那这种昏沉感马上就消失了。哎，这还是第一步的填精。你坚持吃，等到3个月以上开始化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病从根上给你逆转的。
1: 还真是的，都没等到3个月呀，大概我是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脑袋吧哈，就是不迷糊了，不管是蹲着、站起来呀，还是猛地回头啊，都不晕了，而且我这血压那还稳住了。老师，你说这血压要是下来了，是不是就说明我这脑供血就上来了呀？
0: 以前呢，你造血功能差，因为骨髓空，当造血功能差的时候，心脏啊就会加快送血的速度进行代偿。哎，血不够了怎么办？那我就多转几圈。这个时候心脏是很累的，而且同时血转得太快了，血压就会高。现在通过健银铃胶囊，骨髓充盈了，造出的血又多又好，血管里啊血液充足，自然呢就不需要心脏啊再来加班提速了，不需要额外的呀加压，你的血压自然就下来了。这就是骨髓满，百病消的原理。
1: 现在咋的哈？我不是吃了半年吗？这半年下来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人呢，整个都年轻了10岁呀。以前吧，你就别说跑了，就走几步都喘呐。就前天一看车来了，离我还能有个20-30米吧。当时我一着急，我蹭蹭蹭几步我就赶上了。上车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我咋还跑着来的呢？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脚底下可清秀了，我就感觉呀都变好了呀。
0: 你现在才吃半年，效果就已经这么好了。
1: 对呀。
0: 你要能坚持吃了一年，到时候你的脑髓、脊髓都被填得满满当当
1: 啊，
0: 你未来的记忆力会非常好，像什么老年痴呆、脑萎缩这些问题，根本都找不上你，身体也会非常灵活。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现在我问你，我是不是还能报上名？我再给他续上啊一年的量。
0: 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了，等到货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1: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可等着了啊！
0: 哎，
1: 太谢谢主任了啊！
0: 啊，
1: 太谢谢了，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谢谢啊。
2: 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银铃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2项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ZL2013-1044-6092.1。 它的调理逻辑呀，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哎呀，孙主任你好，我这能跟您通上电话真是太高兴了
0: 啊。
3: 这两天我是一直在听您这个节目，特别是您刚才讲的那个道理啊，我特别有感触啊。吃药治病，那就得吃大厂家的大品牌，这才有保障啊。
0: 对，厂家大呀，历史长，都是几百年的信誉的积累。你比如像雷允上这种啊，国药老字号，人家每年呢研发和药材选品上的投入都是天文数字。

0: 所以说呀，绝不会在药材上啊给我们做手脚，更不会呀为了省点钱降低成本去砸自己的招牌。
1: 真的是这么个理儿。
2: 嗯，
1: 我这以前吧心脏不舒服啊，听人家说喝这个生麦饮管用
0: 啊，
1: 我哎图便宜呗，买了个杂牌子的，喝了两盒一点用没管。后来呢我去药店一看，同仁堂的生麦饮比那个杂牌子的贵了十几块钱。我就寻思着这贵有贵的道理，买回来试了试，结果这十几块钱还真不白花。喝完了不到一周我这心脏就好一点了。从那以后啊我就认准了，吃药真的不能怕花钱，就得选咱大肠子。还有一个呀，就是想让您呢也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毛病。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我这个心衰呀，大夫说是初期，就是心脏整天呀突突乱跳，有的时候跳着跳着呀就像是漏了一拍似的，这心里就空了发虚。之前呢我也是什么药都吃了，你像这个丹参滴丸啊，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营养药啊，吃了是一大堆，但是那种浑身没劲儿，就那种虚脱的感觉就一点儿就没有变化。主任，我听您那节目吧，我就觉得您说的那种精亏髓少的这个情况，我就是这种情况。
0: 精亏呀，人就会衰老，我们五脏六腑肯定是要同步衰老的，那你心衰不也是其中的一个吗？
1: 哎呀，我以前呢没少看大夫，没少跑医院，他们都是让我呀营养心肌细胞，不然呢说这个病啊就发展挺更快了。但是我听您讲完我就明白啊，没有髓做根基呀，我再吃再多的营养它不也补不进去吗？
0: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同样一个病啊，年轻人得好的就很快，到一定年龄它就会好得很慢，而且呢病啊一个接一个都来了。这是因为啊我们说髓空精少造成的呀，我刚才说了，你是五脏六腑都会出现这种衰老，心衰在前，脾胃肾肝肺都会出现问题。因为你没有髓的滋养，全身所有的器官呢都会跟着出现呢功能下降甚至衰竭的情况。
1: 哎呀，主任您别说了，我最害怕的就是发展成那样了。你说我这今年才55岁，说句干嘛的话，我这孩子还没结婚呢，我这人生大事还都没完，孙子还没抱上呢，你说我必须得治啊。我就想试试啊这个健炎灵胶囊，一听说是这个雷允上生产的，又是专门这个天津补髓的，我就寻思了，这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用上，它对我正啊。
0: 用上这个药啊，针对你的情况，天津补髓速度啊它非常快，可能就一周左右啊，你会发现呢喘会好很多，心慌心里没底的感觉也会慢慢的消失，这说明精足了，而且心脏波动啊会更加有力。接着就是化髓，以前你没有精心脏跳不动，现在随着精髓填满，造血功能恢复，新鲜充盈的气血去濡养你的心肌细胞，这种内源性的濡养比你吃外源性的营养心肌的药来的更直接。
1: 哎呦，那可太好了，主任呐！你看我的这种情况，我要是吃上3个月够不够啊？
0: 你要单纯为了改善心慌、气短、乏力的症状，3个月就足够了。但是想要把呀这个其他脏腑疾病、身体体质，包括心衰呀彻底扭转，哎，想要骨髓、脑髓都填得满满当当，为了以后啊不痴呆、腿脚不瘫痪，我建议你至少啊吃半年到1年。趁着现在还能治，把这个髓也好好的补上来，把地基打牢。
1: 我听您的，我太需要这个了，孙主任，我现在就要报名。
0: 咱们现在呀走的是香港的渠道，在节目中我也说了，香港啊不光是有免税政策，而且它还有相关的拨款，所以说价格呀便宜一半还多。目前手续正在走最后的程序，我这边只要货一到，政策一落地，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1: 太好了，好嘞好嘞，那我就守着收音机，我等您好消息吧。
0: 好的，关注节目就可以啊。那好，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这一生啊要是只吃一次中药，那么大家一定要选雷允上健炎灵胶囊，中药顶级规格，填精化三髓，三髓贯通人不衰，脑髓充盈睡得香记性好，脊髓充盈腿脚灵活不酸软，骨髓充盈骨头硬朗不骨

0: 气血充盈没毛病，进而呢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像是常年调理但是效果不佳，反复用药仍然不见好转的朋友，千岩灵胶囊正是一次从根源调理的好药，帮大家补足精髓，稳住健康的底子。那么本次啊，名额有限，想要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是孙院长吗？
2: 哎，是我啊。
3: 你好。
2: 嗯，
3: 我那个感谢你支持远博的大院长能在百忙之中跟我通话
2: 啊。不客气啊。
3: 啊，我那个我今年吧是77岁。
2: 嗯
3: 嗯，身高1.62米，体重是45公斤。
2: 啊，这么瘦。
3: 家是沈阳的。
2: 嗯，
3: 我的主要病症是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半糜烂。嗯，胃体息肉那有胃体有息肉。嗯，胃体渣碗吧有那个腺息肉，胃底腺息肉。病理是萎缩性胃炎，嗯，急性活动期局部肠化生。我现在吧就是不管吃什么东西都反酸烧心。嗯，胃有灼热的疼感。嗯，胃里吧还总有气儿，每天必须吃那个。
2: 有多久了？
3: 有挺长一段时间了，吃那个铝酸碳镁，必须吃镁铝酸碳镁。
2: 一段时间有多久了？
3: 呀，有好几年了。
2: 好几年，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差多少？
3: 身高就降，我原先吧是1.65米，我现在是1.62米了。
2: 你有驼背吗？
3: 稍微有点。
2: 你这是驼背压迫颈椎。刺激到胃肠的神经了，造成的胃肠神经功能紊乱。
3: 啊啊，
2: 这跟胃没关系的，这不是胃病。
3: 不是胃病啊。
2: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不看你的胃镜报告，毫无意义的检查。你的症状是什么？是反酸。
3: 对。
2: 是胃酸。
3: 啊。
2: 你说你胃酸是多还是少？
3: 多。
2: 你还吃碳酸铝抑制胃酸。多、
3: 啊、
2: 胃酸是谁分泌的？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黏膜萎缩了还糜烂了，它哪儿出了胃酸？报告跟你的症状是矛盾的。所以说的话，本来你的胃就已经分泌胃酸的细胞就已经很少了，你还抑制胃酸，而胃酸是有用的东西，本身胃消化功能就弱了，你又抑制了胃酸，消化功能不就更弱了吗？你是在治病呢，你还在吃毒药呢？不是你胃酸多了，是你胃酸起不了作用，不该有胃酸的时候出胃酸它才会反流呢。正常情况下胃酸应该跟食物搅拌，如果你不吃饭胃里是没有胃酸的。你为什么不吃饭胃里有胃酸？是因为你的颈椎骨头哪压迫着呢？因为胃是归脑袋管的，它的蠕动胃酸分泌是大脑控制的，这根神经是从颈椎翻出去的，这是女性老年驼背最容易刺激到的地方。不要再继续胃了，你刚才胃报告说那一大堆都是老年人该有的表现，没有一个是病
3: 啊。
2: 你记住一点，胃酸是好东西，是有用的。第二个，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应该是胃酸少，不应该是胃酸多，而且是消化功能弱。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反酸跟你的萎缩性胃炎跟你的胃黏膜糜烂没有一毛钱关系，它就是胃在不该分泌胃酸的时候分泌胃酸了。为什么？脖子刺激的。你直接我给你用一个药叫健炎灵胶囊，用它就可以治你的骨头。
3: 是啊，
2: 记住马上接着压的时候心脏了就该心慌了，一低头就心蹦蹦乱掉了，再往上就该头晕了啊，而且上不来气儿，压迫气管就上不来气儿，整个这骨头只要往下一发展就全出来了，咱老百姓话叫人该抽抽了
3: 啊。得吃多长时间呢健炎灵胶囊？
2: 吃的时间长一点啊，你先吃半年，不要再去做胃检查了，也不要再去治胃病了，你治胃病会越治越重的。
3: 是啊。
2: 啊，你也不用担心恶变，那根本就不会恶变的，正常衰老。
3: 啊，知道了。
2: 嗯，好嘞。
3: 谢谢孙院长。
2: 嗯，
3: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健炎灵胶囊，科学家同款药物，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国药001号，百年品质。 每一味药材都能全程

0: 蒙素园，它里边的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多位名贵的中药材，用料地道上乘，定价偏高。在咱们内地很多三甲医院哈，一盒就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走的是香港专属渠道，有香港相关的专项补贴，价格直接便宜一半还多。如此好药，难得遇上实惠的价格。想填精补髓、筑牢健康根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是我。哎，
3: 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
2: 啊。
3: 就你说的这个雷允上健炎灵胶囊，我用了整整半年时间了啊。我那个肌肉萎缩呀，就是靠它好起来的。
2: 啊，你还是挺幸运的。健炎灵胶囊啊，在很多地方啊是很难用上的，只有一些特殊的三甲医院才能开出来，其他地方根本买不着啊。
3: 哎呀，我不光是幸运，简直是太有福气了啊。
2: 嗯。
3: 在我们这边医院啊，这一盒得1000多块钱呢，也是巧合啊。我儿子正好在香港上班，在香港买便宜了一半还要多。
2: 嗯。
3: 我儿子一口气直接给我买了10盒。我以前瘫在床上都3年了，这吃喝拉撒全得靠人伺候啊。而且躺时间长的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脑袋越来越傻，跟别人说话我都反应不过来。结果吃上这个健炎灵胶囊才1个礼拜啊，我就感觉这个手脚热乎了。以前吃别的活血药也有这种感觉啊，但就是热一会儿它就又凉了。健炎灵胶囊它不一样，它热乎了就不凉了，感觉它像那个血真正循环起来了，特别舒服。
2: 这就是精足啊开始填精的表现，这说明啊肾精补进去了。肾精就是转化成血的源头，哎，血再转化成气，气血充足了，血就开始走动了，末梢循环自然就恢复了。
3: 还真是这样啊。这不后来我用了3个月的时候吧，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这手也能动的，我自己没事儿还能练练这个抓握。虽然动作慢点儿，但这对于我这个瘫了3年的人来说呀，简直就是个。而且我原来瘫痪的那半边，这左胳膊就明显的萎缩了，比右边细一大圈儿。但是吃完这3个月，胳膊上竟然长肉了。
2: 你得的也是肌肉萎缩。肌肉萎缩这个病啊，实际我们知道，去医院看病啊要去神经科看的。为什么肌肉萎缩要看神经科？它是因为啊大脑和肌肉联系的脊髓出问题了，哎，神经不能指挥肌肉，肌肉就处在一种无用的状态。肌肉我们都知道，你看运动员的胳膊腿就非常粗壮，就是用起来它就变得粗壮，你不用它就慢慢萎缩。因为脊髓神经传导断了，所以说肌肉的萎缩。恢复过程中啊，要做掉2件事。第一件事，你得让啊大脑的信号重新能传到肌肉里来。也就是脊髓必须要恢复正常。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的已经开始萎缩的肌肉，它有足够的供血把营养送来。骨髓是造血的，血是养肉的，骨髓满了，造血功能上来了，新鲜的气血把肌肉濡养起来，肌肉重新长出来，那是必然的结果。而且同时的话，脊髓也满，大脑的信号就能传到胳膊里，胳膊就可以啊开始收缩，肌肉就可以开始工作，开始工作收缩的肌肉它就会越来越粗壮。你这才只用3个月，只要坚持用，效果啊会更好。
3: 可不是吗，主任？你看我现在用了半年的啊，就连大小便我自己都能控制住了。以前吧都得老伴伺候我，现在我有尿意，我能憋住了，能喊人了。我觉得啊，这样的日子过得才有尊严呢。
2: 大小便呢靠的是脊髓来传导信号，膀胱里有没有尿，直肠里有没有大便，脊髓把信号传给大脑。 大脑脑髓呢在呀下达指令，让你呀开始收缩膀胱排尿，收缩直肠排便。在这个过程中，脊髓脑髓的功能是必须处在正常状态的。哎，脊髓是连接大脑和身体的电缆，你以前脊髓空虚，大脑信号传不下去，所以说你不能控制大小便。现在使用健灵胶囊，把你的脊髓填满了，聪明的大脑有想法，我要排便，这个信号瞬间就能通过脊髓传导给括约肌，你就能控制住了。所以说脊髓通畅，脑髓充足，这是我们正常啊排便二便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都是由脑髓控制的。哎，当脑髓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对于啊肌肉萎缩的人恢复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3: 躺了3年能恢复成这样，我太知足了啊！我就寻思既然效果这么好，我就得坚持吃下去，现在能报名不？
2: 我建议你啊，有条件一定坚持吃。你现在才半年，如果能吃到1年的时候，你的脑髓、脊髓、骨髓能进一步的聪明起来，不仅仅呢，身体会越来越灵活，会延长健康的寿命。你手里还有药先吃着，这边呢，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到了我们第一时间呢通知你。
3: 哎，好嘞，那谢谢孙主任了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2: 好的，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
0: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呀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炎灵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
6: 你这不小心吧？
7: 不小心。
6: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2步，你们台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7: 那太爷，那中吗？
6: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2步，台上咱一块儿走。
7: 好好好
6: 啊，
7: 太爷，走吧，
6: 慢走啊。
7: 好，
6: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跨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交叉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班小不小子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面就小蜜蜂他才弄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变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铁铲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二十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里国大忠贞。

体部分，他要。

祖母的儿子杨

套双印，

听见啦。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星。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城前边打

0: 气，我挨那身上挨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原谅我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我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手腕的娘来脚你捶捶，捶的太太头发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天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都看见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急忙当上

0: 串了。
1: 我看是。

唯有搜查寸草。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唱。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悍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悍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悍将相伴。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10-0526 400-710-0526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

0: 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艺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赵老师，今儿一节啊，就觉得您满面春风，是不是又有好事了呀？
2: 我确实有个好消息想要告诉大家来着。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洗耳恭听。
2: 对，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事儿。
1: 嗯，
2: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不都是在跟国外的，就是顶尖的原料厂商去洽谈这个事儿吗？
1: 嗯，
2: 就我们去接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吧，就是从原料品质啊，到这个供应保障，我们再涉及到谈价格的这个事儿，原来吧，其实我认为这还不得拉锯战，不得拉多久呢？
1: 嗯，
2: 因为你毕竟还得国内国外又总部又什么部的又开始。去谈这个事儿吗？
1: 是，
2: 但是接触了几次之后哈，
1: 嗯，
2: 我没想到的就是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很配合。
1: 嘿，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的确还捏着一把汗。
1: 嗯，
2: 我还在想我是怎么跟他去沟通。
1: 嗯，
2: 就怎么谈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我们要的是最顶尖的那个原料的品质嘛。
1: 对，
2: 完了我们还想给大家争取点就是优惠，你知道不？就是比较实在的一些价格。
1: 嗯，
2: 所以我每一次我都在想我怎么跟他去沟通，我都得想明白了我再打这个电话再去联系。
1: 可不是吗？
2: 但我没想到哈，真的就这几天吧，跟他们沟通总体下来我觉得还是挺顺利的。
1: 嗯，那就好，那就好。嗯，
2: 哎呦
1: 赵宁老师出手啊，就知有没有啊。
2: 哎呦，得了，
1: 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价格上肯定也给大家一个惊喜吧。
2: 价格吧，我感觉哈，经过这几次的一个接触之后，我觉得价格我觉得能够出乎人意料。
1: 嗯嗯，
2: 因为那个我们这次吧跟人家谈的时候，还是我师傅提醒了我呢。
1: 嗯，
2: 以往的时候我们不都老跟他谈那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2: 对不？就在这个上面，你能给我多少货，你给我多少钱，都是这样的。
1: 嗯，
2: 后来我师傅一提醒我呢，我就跟那边谈的时候啊，不止谈了价格，
1: 嗯，
2: 我们还谈了就是资源互换这方面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达成了默契。
1: 嗯，
2: 所以吧，就是综合讲下来的话，我觉得大家要等我的好消息。
1: 嗯，
2: 另外呢哈，就是我也要提醒各种各样的，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些日子谈论的相关那个疾病问题的。
1: 嗯，
2: 你比如说有结节的，有囊肿包块息肉的，还有各种肿瘤的，我们这部分的听众朋友哈，我觉得首先呢，你要是没有特殊的事情，就我们今天这档节目你就别走开。
1: 嗯，
2: 我觉得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哈，大家要认真听，我认为你听起来会比黄金还要珍贵。
1: 哎，所以赵老师，就是我呀，有这样一个疑问，也代表了很多就是您的粉丝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疑问。
2: 您说
1: 这段时间咱们一直聊这个二氢胡皮素。
2: 嗯，
1: 就是跟咱们老百姓常见的这个胡皮素它这个区别啊，然后不同，就提升的到底在哪里呢？
2: 啊，你是说它俩是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2: 那肯定不一样啊。那二氢胡皮素和胡皮素，它这两个东西，怎么来讲呢？是两种物质。因为二氢胡皮素可能跟普通的胡皮素相比吧，它就差两个字儿。
1: 嗯，
2: 但是如果从效果上去讲的话，那这个差别就大多了。
1: 嗯，
2: 首先咱们要知道哈，就二氢胡皮素这种东西啊，它首先活性成分就远远的高过了胡皮素这种物质，它的功效和实际效果都是胡皮素这种简单的物质没有办法去比的。而且另外一个哈，大家好像听着说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化学合成的物质，因为咱们国内没有这个名字。
1: 嗯，对对对，
2: 是不是？实际上人家不是。
1: 哦，
2: 你知道不？这种物质是天然提取物。
1: 嗯，
2: 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咱们老祖宗就在历史当中我们早就开始用这类的东西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对不师傅？
0: 嗯，说的对啊。咱们中医巨著啊《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认为松为百木之长，其枝叶根皆可疗疾延年， 这里说的这个胸的各部啊，核心的活性功能之一，就指的是二氢胡皮素。
2: 对，这就是我们用什么松脂啊、松叶呀、啊、参呐、啊，去作为中医药药材存在嘛。所以它那里边利用这个松木的相关这个部位的话，我们提取的其实就是用它的活性成分，就是这个二氢胡皮素。我要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吧？这种物质多少年前就已经有了。你想，那《本草纲目》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
1: 嗯，
2: 而且就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还曾经就是深挖过松树的一些药用的价值，而且他专门研制了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啊？
1: 嗯，
2: 就是用这个松子仁配伍那个松叶还有松脂的松脂脂肪的脂啊，松脂的一个那个食疗方。
1: 嗯，
2: 他这个食疗方是孙思邈的原创，他那个年代用这个食疗方干什么呢？就专门去帮助老年人去调理脏腑，去消散淤积。
1: 嗯，
2: 你知道不？后来我们就是医学界吧，就是用这个方子，孙思邈留下来的这个方子，就为了去改善什么陈年的顽疾呀，然后为我们的这个国人去实现一些延年益寿的这个愿望。反正后期我们用的也是很多的。你知道不？但只不过是啥呢？你那个再早那个年代吧，没有现在这种还提取技术啥的，没有这个科技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古人，你像孙思邈那个年代去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只能是整株入药，整枝入药这个药材，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提取啊，所以他什么根儿啊、纸啊、叶啊、根茎啊，全都放进来，因为他没有这个科技的存在，所以他要把整株的药材放里边去煎，为的就是让它吸出一些有效的成分，而且浓度比较大，这样的话用于这个调理的时候，它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但是现代科技不用的，现代科技不用一熬药熬一盆了。对吧？
1: 嗯，
2: 因为医药发展了之后，我们发现了提取物质的这个记忆方法，所以才把最终的就是二氢胡皮素这种物质精准的提取，还有就是成分定性的这一都是比较有帮助的了。
1: 嗯，
2: 哦，
1: 明白了，明白了。从古籍记载到实验室提纯，
2: 嗯，
1: 哎呦，那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了啊。
2: 嗯，对，
1: 现代专家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它的时候，是不是也走了很多弯路啊？
2: 那肯定是的。哪有说的谁一研究就一个成啊？
1: 对，
2: 基本上都是要经过十几年，甚至有的更长，要几十年，有的老科学家一辈子都在研究一件事情。
1: 嗯，
2: 你知道不？
1: 不容易。
2: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吧，
1: 嗯，
2: 有一位老教授，
1: 嗯，
2: 他给我们讲了一段往事。
1: 哦，
2: 就是啥呢？再早那个苏联，就是前苏联，
1: 嗯嗯，
2: 那个再早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了啊，是植物药理学家，叫伊万诺夫。这个人他是一辈子去研究什么呢？全是天然植物的一些活性成分。
1: 嗯，
2: 然后说这个植物这个药理学家呢，他是偶然的发现了在好几个国家的古籍当中都记载了一些就是关于松科植物有那个有消结散瘀的这个功效。
1: 嗯，
2: 所以他当时就研究啊，那说为什么现在各国的人在应用这个药材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到松树松科的这些植物呢？说为什么他对这个就是比如说消散瘀结这方面有益呢？后来他发现在松树里边有一种特殊的而且是高活性的物质，叫黄酮类的这个物质。
1: 嗯，
2: 啊，后来他就组建了一个，反正是挺多，也有外国人参与吧。然后当时是有德国的一些生物领域的一些顶尖的学者，反正名字我忘记了，反正估计我好像有三位不四位啊，他们这些人就组建了一个团队，开始正式对这个就是松树里的这些神秘成分进行研究和探索。是从那阵儿开始就有，前苏联的时候就有了。
1: 嗯，
2: 哦，
1: 那他们最初是从哪儿入手的呢？
2: 当他们在松树当中提取到了就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二氢胡皮素之后，
1: 嗯，
2: 那个时候吧，我们的技术有限， 所以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浓度也是远远不达标的。
1: 嗯，
2: 后来有几位那个专家呢，他又想到了当时的那个胡皮素的那个原料，因为那个时候胡皮

0: 激素一般都是从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蔬菜瓜果里边去提取，
1: 哦，
0: 你知道不？然后后来他们想，二氢胡皮素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蔬菜瓜果里去提取这个东西呢？
1: 嗯，
0: 结果又开始折腾，折腾了很长时间呢。大概我感觉啊，每一项的研究都得一年两年的。
1: 你瞧瞧，
0: 后来他们提取出来啥呢？
1: 嗯，
0: 蔬菜瓜果里也有，但是二氢胡皮素被高含量的提取出来的话还不到0.1%，
1: 嗯，
0: 0.1%啊。他这一想那更不行了，这个成本还高，你想想那瓜果蔬菜里边那提取那个东西，而且1%的这个浓度，你根本就达不到实验室所需要的那个浓度的标准，那你得用多少那个车那个蔬菜，一火车皮蔬菜完能提取出来刚将够我们实验室的标准，那成本得多高啊。
1: 对，
0: 所以哎，完后来的时候吧，这个就左研究右研究，花了几年的时间也没有突破这个缺口。后来这个团队呢就马上就要解散的这个时候，
1: 嗯，
0: 我就说前苏联的那个药理学家伊万诺夫教授吧，他在一本是19世纪的有俄国当时的俄国嘛俄国领域的那个古籍里边，他看到了有相关的记载，他说什么呢？说远东黑森林有奇木，其根如金，饮其汁可解肺瘀散结节，就有这个记载。要不然我说现在的俄罗斯是唯一一个把二氢胡皮素注册为就是那个临床医药的一个这个国家，是世界唯一的一个。你看他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了，所以他在发现这个古籍的时候，那时候伊万诺夫老教授，我真的就眼前一亮啊。
1: 嗯，
0: 他马上就带着自己，你外国的那个教授专家哈，他们不是随随便便怎么样的，他就只能啥的带着自己身边的那些，比如说学生啊，或者志同道合的医学专家呀，带着他们本国的人，然后去到那个远东去黑森林这个地方去那个啥，探险，然后加上研究。哦，
1: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0: 对呀。
1: 但是接下来这村可就不太好走了，你想那。听这名字，远东黑森林呐，啊，这个环境是肯定相当有挑战性吧？
0: 那可得呀。
1: 嗯，
0: 你想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哈，就是进林子以后，他有那个向导，有啥？那个年代有啥呀？啥也没有，全是两条腿走路的年代。还现在还有动车，有飞机，有啥？那个年代有，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坐不起呀。
1: 对，
0: 对不？所以要真的去到远东黑森林，那属于探险一样的。你到那里头去，绝对是九死一生的。我记得那个对，就是跟一些老前辈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当时伊万诺夫是11月份，那阵儿啊，黑森林那阵儿是下雪的。就是那个地方，你想啊，远东那个黑森林这个地方都是被暴雪覆盖的，它那个气温都低到多少？-35°C，而没有几天从那边过来之后啊，那个手脚啊都能冻出来冻疮，有的年轻的那个研究员哈，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低温的这个能低到这种程度，那脚趾头冻得都发黑了，后来只能是吃这个止疼药去撑着呀。而且更要命的是啥，你越往深林里头走啊，就是林子深处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寒瘴多呀，寒瘴和粉尘还有就是不知名的一些危险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他们整个你说去探险也好还是挑战也好，反正就给那些这个医学家们哈真的累坏了，到那地方真扛不住，我又冷，然后就感觉呼吸道就接二连三的出问题了。刚开始就是咳咳咳嗽，因为它冷啊，呼吸道受不了这种寒冷的，到最后咳喘不止，有的人吐痰还带着血丝儿呢。
1: 哎呦！
0: 后来那个有一位老教授，那家给冻得什么样子啊？那嘴唇都发紫，脸色都青黑的那种颜色，那人干脆你就喘不上来气儿，你就眼瞅着这个人就要不行了，你知道不？
1: 天哪，天哪！
0: 哎呀，
1: 这太可怕！你想，杳无人烟。啊，
0: 哎，
1: 按照咱们中国老百姓讲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吧？
0: 哎，
1: 现在不是讲叫荒野求生啊，这真是。
0: 所以后来大家就准备回去，就往后撤退的时候，他们就看着吧，离这儿呢不太远的这个地方有个小木屋， 然后大家呢就想啊，说那

0: 上那个地方去避避风雪，喝点热乎水啊，休息一会儿也行啊，就赶紧往那个方向去走，敲敲门。开门的是谁呢？
1: 谁啊？
0: 当时是安德烈大叔。
1: 哦，
0: 对，他是那个森林里的伐木工。
1: 哦，
0: 当时我记得前辈们跟我讲，那时候他已经70来岁了。就那个时候啊，就70来岁了，所以这一开门吧，一看那几个人冻的，就眉毛、那个眼毛、上眼毛、下眼毛、那个鼻毛都已经冻上了，你知道不？那老安德烈一看就知道，这是肯定是那个啥了，冻伤。你知道不？如果你从大林子里来，你再看他们咳嗽的那个状态，可能是中了寒仗了，肺是受不了的，就是呼吸道是受不了的。所以他二话没说。拎着那个斧头完事进那个风雪里头，让他们说你们进屋去休息，完他自己就出来了。自己出来可能过了能有一两个点以后吧，他拿着一小节那个树根就回来了。他拿那个东西啊，就是当地人管他叫啥呢，叫金根。这外国人他不会说像我们中国似的给你编一个什么什么名字，他们是很直接的，就我这个东西你看着像什么样子我就起什么样的名，它没有什么文绉绉的我还要给它起一个哎呀柏树木当中的品种怎么怎么的，不会，它就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他们给它叫金根，你就想那个根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他拿这个东西啊专门去调什么呢，就是有肺部淤结或者是有咳喘病不那个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人。你就想这个安德烈他是在那里边生存的，伐木工啊，他是住在那里头的，如果他没有妙招的话，他怎么可能在那里生活到70来岁，是不是啊？他肯定有方法，所以就用这个金根去给那个他们这些就是医药专家去应用。
1: 金根
0: 哎，
1: 听这名字就金贵啊。那
0: 肯定的呀，
1: 喝了效果一定很好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人家把这个根儿啊切片儿，他们是比较那个简单的，切成片熬水，就熬了两大碗的水，然后就给它用下去了，然后在他的小木屋里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当时啊，所有人都非常惊讶的是，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睡着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嗽的这些症状有一些轻的，年轻的同志啥事儿没有，就我说那个老教授都不行了，那个嘴唇都已经青紫色的那老教授自己站起来了，也没有说憋气啊难受啊了不得的没有，而且他呼吸非常平稳，
1: 你瞧瞧。
0: 所以当时对那个伊万诺夫教授，他不是领头的吗，他当时就在想，他说给我们泡水的这个一定跟我们寻找的那个二氢胡皮素的原料有一定的关系，他就跟他聊这个事儿吗？安德烈大叔他是非常那个实在的一个人，山里人吧都实在，
1: 对，
0: 那人家一告他伊万诺夫一说你给我们喝这个东西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呢，结果就带他们去走了能有将近半天吧，到一个原始林子当中，我跟你说有向导跟着，在森林里边比没有向导的那都舒服得多，
1: 两回事儿那是。
0: 你要是进林子，那东南西北你都分不出来，但是要有向导的话，他自己知道往哪走，那可真是生命线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他找到了那个原始的松树林子之后，然后那个安德烈大叔就把那个金根就找给那个就是伊万诺夫教授去看了，那伊万诺夫教授一看，他说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这个东西吗？你想那个树啊，原始林子没有人那个去那个什么那个管理它，那大野生的大松树啊，它那个松树你至少都得是100-200年的，
1: 哎呦呵，
0: 都是那样子的，
1: 可了不得。
0: 而且那个金根吧，它那个松树我们都知道长得慢，
1: 对
0: 不？他那个也是，你看着不大哈，但是也是几十年的这个历史了，所以他们对这个树的这个树种的保护也是比较厉害的，所以你看那个金根一年也采不到几斤，他们给他指完了之后啊，人家那个安德烈大叔就给他采了一小节，然后就带他们就往回走了，那意思是你拿这东西回去研究去吧，你还能把我林子给砍了呀对吧？
1: 对对对对对，那最终这个提取结果如何呀？
0: 你看，
1: 拿
0: 到这个东西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回到实验室里，经过3个月的反复提纯，他们从金根当中提取出了纯度高达98%的二氢胡皮素。 98%，
1: 真厉害！
0: 你想想，了不得啊！而且后来吧，就是让我们更震惊的是什么？当时他不叫那个远东黑森林吗？没有人知道远东黑森林是个什么地方，但是后来按照地理去溯源的时候，我们发现所谓的远东黑森林是哪儿，你知道不？
1: 哪里啊？
0: 咱们国家小兴安岭，
1: 啊，
0: 原始森林当中。
1: 哦。
0: 哎，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那我们跟俄罗斯是接壤的。
1: 对对对。
0: 所以那林子有的时候都是共享的。
1: 是。
0: 对不？在我们小兴安岭那边的原始林子当中，那些金根就是松树的主根。我们国家对松树的利用也到了极致了，这是咱们国家最特有的一种珍稀的药用资源。要我怎么说，老祖宗已经用了上千年的这些宝贝呢？你知道不？最终他们是属于他们那个伊万诺夫他所带领的那个科研团队，最后实现了就等于说现代医学层面上的一些提纯和功效的验证，就这个还是真的了不得的。
1: 哎呀，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您这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宝贝的产地就在咱们中国。那二氢胡皮素和普通胡皮素的核心差异到底在哪儿呢？
0: 我认为应该有三方面最主要的不同点啊。
1: 您说。
0: 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纯度这个问题。你要是普通的一些胡皮素呢，它是由果树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它的纯度一般也就是60-80%就比较多了，但是它什么呢？杂质比较多，你知道不？二氢胡皮素正八经的东西是从小兴安岭那个原始松树主根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它二氢胡皮素的纯度可以达到98%以上。而且那个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杂质干扰，它属于直接作用于靶细胞的，这就是它们的第一个区别，就纯度上面。那么二氢胡皮素也是名列前茅的，对吧？
1: 对。
0: 第二点是哪儿呢？我认为应该是生物利用率这一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普通的胡皮素分子结构是不是很稳定的？它特别容易被胃酸给破坏，所以那个这个普通的胡皮素它的利用率，连20%都不到。就这个就这个程度。二氢胡皮素呢，因为它是天然的结构物质，所以它能够去穿透胃肠道的屏障，它整胃肠道的屏障，它整个的利用率能够达到85%以上，而且起效会特别快，它的作用会比较持久。这就是利用率的一个对比。那你说20%和85%，那能一样吗？
1: 天壤之别，
0: 对吧？然后最后一点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功效。功效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你比如说普通的胡皮素，它可以实现什么呢？就比如说基础的抗炎和抗氧化。二氢胡皮素呢，因为它的活性和吸收率都是那个普通胡皮素的5倍以上，所以它能直接去干预细胞的代谢。而且能从根源上去改变这个病变组织的生长环境，这是功效强弱的一个对比。所以你说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东西，你从哪方面去看，它都是两个东西。
1: 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更明白了。那难怪很多朋友就吃了这个胡皮素感觉就是效果不太理想。那二氢胡皮素对结节是直接消融吗？
0: 不是。不是的，它不是那种暴力去消结节的那种方式。我说过二氢胡皮素呢，它是从根源上去改变结节的生长环境，然后去实现我们人体对结节的抑制和软化的这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好处。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
1: 像什么？
0: 你比如说这个结节啊，你可以把它看作就你们家花园里的杂草。
1: 杂草。
0: 你普通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是你看到那个杂草长得挺高，你咋办呢？给它割韭菜似的，唰来一刀，都给它割掉。这是普通的方法，但是弊端是什么呢？根儿还在，你过不了两天，那个草还冒出来。
1: 春风吹又生嘛。
0: 哎，是的。但是二氢胡皮素是什么呢？它是来改良你这个土壤的。你现在在这里草你不是爱长吗？好了，我把你这个土壤拿过来，我不行我给你灌一堆沙子，我让你长。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它是来改变你的土壤的，改变之后吧，你那个草是无法生长的。那么它在我们体内的话，你的结节呀、你的包块、你的息肉这些东西，它也失去了生长的养分和条件，慢慢它就会停止生长，慢慢你再看它就慢慢萎缩了，它就软化了，它慢慢就自我消化了。
4: 明白了，明白了。
3: 啊，它是两种。
4: 二氢胡皮素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是做表面功夫。对吧？
3: 对对对，
4: 嗯
3: 啊，结节的形成你知道不？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一个呢是长期的慢性炎症的刺激，另外一个是细胞代谢通路异常的一个问题。就是二氢胡皮素，它一方面可以通过强效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去清除你体内的自由基，去抑制你炎症的因子，出现这种就是反复的这种感染，然后造成这个结节的增生的这个事。另一方面呢，它能调节我们细胞信号的传导，去修复你代谢系统，好让你的结节细胞能够失去一些就是增殖活性的一个问题。
4: 嗯。
3: 所以你看没，它是这么来去这个消除这个就是结节的。
4: 啊，明白了，明白了。
5: 哦、
4: 嗯，
5: 宁宁说的没错啊。我接诊过的这样一个患者，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呀、达到三级了。
4: 嗯。
5: 这个边界模糊，而且有血流信号。坚持呢给他补充高纯度的二氢胡皮素。这三个月后啊，再进行复查，结果呢已经缩小了60%，边界呢也变得清晰了。这说明呢，恶变的风险呢大大的降低了。这就是改变这个结节生长环境的这个结果。所以说这个胡皮素啊，这个作用还是起到一定的效果了。
4: 嗯，那乳腺结节、肺结节也能用吗？
3: 当然可以用的，你不管长在哪儿、它不都是违章建筑吗？
4: 对对对，
3: 对不？那不都是结节的问题吗？
4: 嗯，
3: 所以各类的结节，它本质上就是你局部的细胞组织异常增生和代谢紊乱的一个问题。
4: 嗯，
3: 二氢胡皮素的作用就是细胞层面的核心机制，然后它对什么乳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什么卵巢的囊肿啊、什么肝上的囊肿啊，就各类的这个问题，其实它的调理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
4: 嗯，
3: 而且不只是它对这些有好处，你要是细讲的话，它还能去保护我们的肺部，还有就是肝脏这样的组织和器官。
4: 嗯，
3: 因为我们讲了嘛，当年我们说那个伊万诺夫老教授他带队去那个远东黑森林的时候，不就喝这个金根煮的这个水之后，然后肺部的症状慢慢的就缓解了吗？
4: 嗯，
3: 对不？那你说他为啥喝了这个水之后就开始缓解？他那是啥水呀？

0: 那套的黄金搭档。
1: 对，就是谁也不能是单打独斗的。
0: 对，
1: 就是二青胡皮素吧，它虽然是很厉害，但是你调理身体是讲究一个协同增效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它这个吧，有点像我们中医里所讲的君臣佐使。
0: 嗯，
1: 这个就是二青胡皮素吧，它是一种君药，它主打就是核心调理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你还得有臣药去加强它的针对性啊。所以佐药让它来，就是来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包括君臣佐使的使药，就是来帮助我们去吸收的。那么按照中医的理论，君臣佐使才能凑成一道完整的调理方案。这也是我们放着可能国内很多的胡皮素产品不选，非得跑到国外去选的整体的一个原因。
0: 嗯，
1: 那其实咱们国内的胡皮素啊，这个东西虽然很多，
0: 嗯，
1: 但是人家的配比还有那个提取的工艺，在咱们目前国内这个技术是达不到的。
0: 嗯
1: 啊，所以那不管你跑多远，我都是希望给大家能够找到真正的好东西。那至于二青胡皮素的具体配了哪几位比较关键的成分的话，我想留着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讲。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明天赵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二青胡皮素背后的关键信息。因为很多事情啊，这个你不把道理说明白啊，不把道理搞明白，你不知道它的奥妙和神奇在何处。提醒各位啊，不管您是已经有了结节问题需要调理干预，还是想要提前预防结节生成的家人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只要二青胡皮素有最新的消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让大家能够用最实惠的价格享受到最顶尖的品质和高端的营养素。亲爱的各位朋友，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3: 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3: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2: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
2: 400-710-0526，400-710-0526，
0: 咨询赵宁老师，请赵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1: 嗯，你好。
6: 哎，那个赵宁老师啊，我有一个着急的事儿，就想找你帮忙。
1: 啊，您说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哎，我老伴儿啊，上个月突然查出重病，现在还在医院，都进 ICU 了。
1: 哦。
6: 这家吧，
1: 哦，
6: 哎，家里里外外吧，全靠我一个人先扛着呢。
1: 嗯。
6: 完，结果吧，这个时候吧，完我自己体检又查出肺结节了。
1: 嗯。
6: 老师啊，现在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自己也倒下呀。就是我老伴儿吧，还需要我照顾。你说孩子吧，又不在身边儿。你说如果我身体再出现问题，你说这个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都啊。
1: 那肯定是啊。现在你老伴那边还是需要你的。我觉得可能你生活的这现在这个压力比较大，你知道吗？我反正这个吧，你家里头有人生病的话，这个心情肯定是换成谁都会着急上火的。但是你如果说哈，就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要是倒下来的话，你老伴儿那块更没有人管了。
6: 对呀，啊，
1: 你知道不？嗯，所以你还是得疏散自己的心结。啊，既然有医生和大夫在的话，我们就是着急上火，你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他，帮不了，所以是只能是。就是听医生的，让你怎么做咱就怎么做，积极配合就可以啊。
6: 嗯，
1: 但是你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呢，你那个医生怎么跟你说的，啥个情况啊？
6: 哎呀，这个医生说现在得需要观察完事儿吧，如果
1: 啊，
6: 对，完事儿吧，说啥呢，如果继续发展吧，可能以后吧就要处理了。
1: 嗯
6: 哎呦，我这一周。

0: 真的哈特别难受，晚上我都睡不好啊，就天天想着这个结节，你说你会不会越来越大？我现在嘴唇子上的这一大片水泡都了。
1: 那你现在这个心理，我觉得，它只会起反作用啊。你现在为你老伴儿的事儿都已经那个上火坏了，然后再因为结节的这个事儿的话，你越上火，其实身体的情况越不好啊，对你结节的这个治疗没有什么好处啊，对不？
0: 我也知道，
1: 但是你
0: 吧，
1: 你关键是你这个结节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手术的话，这个得是结合你的具体检查报告来去看呢，对不？你现在这个结节有多大？那个你知道不？
0: 我知道啊，这个结节现在直径都6毫米嘛。磨玻璃样的边，哎，对，边界吧还算清楚。完了，让我3个月后吧再去复查气体去。我现在这不就是害怕，我心里边也没谱啊。
1: 害怕啥呀？6毫还可以，不是大家一看着磨玻璃结节不至于。当然，他一个磨玻璃的这种情况呢，不能马上就判定你怎么怎么样，他肯定是有炎性在先，有炎性的这个问题。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呢，6毫如果边界是清晰的话，那么你属于低风险的，观察就行了呗。基本上哈、有一些都是那个啥，90%以上这种结节呢，都是炎症，然后留下来的，就比如说留下一个小痕迹似的，它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人家大夫告你们3个月去复查，到时候你去看一下就行。没有那个啥那么严重啊，没有，没有，你先那个什么吧，那你怕有啥用啊？我问你同志，对不？
0: 是，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听您节目里讲那个二型狐皮素嘛，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说如果这个真的是对，你说这个吧，要是真适合我这种情况呢，我现在吧就希望能尽快用上，你说要是这玩意儿，你说早点没了。我的负担他不也就没有了吗、你就能安心，咱说你照顾老伴儿、照顾家了。
1: 我觉得你这种意识吧，我不太赞同。那怎么的那个结节我们就不能跟病去那个共生吗？他如果不长大也不病变，他就搁在里头放着也没有什么症状，他也不惹你的话，那你为什么非得要动他呢？你现在还没到动他那一步呢。
2: 对，
1: 二型狐皮素你可以去用，毕竟这个结节都已经查出来了。你用二型狐皮素抗炎的这个作用，把多余的这个那个自由基给它代谢掉，慢慢你这个炎性的物质改变了之后，就是你结节生长的肺部的呼吸道的环境就改变了。
2: 是，
1: 它改变了以后，你的那个结节它也不会长大。但是你要是经常上火着急的话，那不等于去助长了炎性的改变吗？你这个问题，你呼吸道的问题还会更多。
2: 对，
1: 你知道不？我是觉得啥呢？你现在吧，关注点不对，不是说非得把它消掉了，它要不惹你没有什么事儿。
2: 没错，
1: 不告你3个月再去复查吗？如果它都不长，它就这样子就搁里头，那我现在还有肺结节钙化呢。那他都已经死了，都没有什么用了。那你非得动他，我非得做手术给他拿出来，那不至于啊。对不对？就是他在里头也不惹乎你，你只要是正常去生活，你现在只要把老伴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就行了。然后你别着急上火，我总跟大家讲啊，我说你上火没有用，你是能替他疼，还是能替他手术，还是能替他吃药。你啥也替不了，你只要是遵医嘱，医生告你怎么做，我们尽最大努力去配合他就行了。对不，他搁 ICU 待着，你看你都看不着他，你只能隔着玻璃看看。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那你说你上这个火能怎么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那个相信医生会给你最好的处理就得了。你不相信你能怎么的？你把他抬回去自己治啊。
0: 对对对，您说
1: 是不是？你我觉得你这个上火吧，有点那个啥。那谁老伴儿搁里头躺着，谁都担心。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积极配合好大夫，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就只能把那个心结慢慢的给疏解开，仅此而已嘛。
0: 您说这个
1: 是不是啊？肺结节这个事儿你不用过多的去考虑它，告你复查的时候，它大了的话，最后咱最好还有别的办法呢。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有二型狐皮素的时候，你吃点，不管你是良性的也好，你是往坏了发展的也好，那二型狐皮素都有办法帮你改变这个就是呼吸道整个的生长环境。那么它对结节的这个生长是一个抑制的作用，到时候你再整呗，是不是？
0: 对，您说这个对。老师，那我那个怎么判断自己买的是不是好的？你说现在市场上东西吧，我看五花八门，太多了，我还怕啥呢？花了你大价钱，最后整个假的回来，你说？
1: 那你肯定要正规那个企业生产的。 我给大家联系的是德国进口的。你要是能看到德国进口的那个字样的话吧，一般的话都是我们应该买的就是一样，因为德国就这一家，二氢红霉素的生产厂家就这一家，所以你要能买着德国原装进口这几个字的，那么跟我跟大家谈到的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价格我不知道你买回多少钱，我们现在也在跟人家谈这个价格。对不？如果你要选择其他地方的，你比如二氢红霉素这个东西的话，那你肯定要看 GMP 认证有没有。
0: 嗯。
1: 有它的话，质量好，对不？你生产整个的环境好。
0: 哦、
1: 你要没有它的话，那小作坊的，嗯，也不可能。
0: 你
1: 知道不？
0: 说这个对，我明白了，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呀，我也行了，我也别乱七八糟找去了，就照您老师啊，你就给我帮帮忙，行不行啊？
1: 我们现在不正在谈吗？现在我们在跟人家谈合作、
0: 啊、
1: 就是价格品质肯定没问题、
0: 啊、
1: 现在就差价格合作的这个问题嘛、
0: 啊、
1: 没最后敲定、
0: 啊、
1: 我估计着这几天的时候我就会给大家一个答复，你要不着急就等两天，你要着急就找那个盒子上印刷印上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去买。
0: 哎呀，我等着，不着急我就等着吧，赵宁老师，我等吧，
1: 是不是啊？我说也是，不差那两天。
0: 对对对、
1: 啊、
0: 不差这两天了、
1: 啊、
0: 我就听您的，我听
1: 啊，那你就在广播里头等着，我有消息我是第一时间就会告诉大家。
0: 好，好。
1: 另外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那什么，我让我师傅给你开个小方子，你先用，要不然你现在总是胡思乱想的，这个对您的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是。
1: 啊。
0: 哎，感谢您，感谢任老。哎。
2: 嗯。好，这位朋友啊。
0: 哎，你好，任老。
2: 首先呢，你要解放思想，你别有太大的压力。太大的顾虑啊！
0: 哎，
2: 我的小方呢，给起到一个软件散解呀、啊，也给你呢消除它这个隐患。这里边用、
0: 嗯、
2: 夏枯草十克，玄参15克，牡蛎15克，你再加上大贝10克，用水煮。
0: 嗯，用水煮，
2: 每天呢喝2次就行，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0: 嗯、
2: 可以起到疏肝呐、啊、情绪啊、软坚呐、啊、散结这个作用。另外呢，刚才宁宁说的对啊，别思虑太重啊、
0: 嗯、
2: 思想负担太重啊、
0: 嗯、
2: 就叫调情志，然后节饮食，饮食呢生冷油腻辛辣这些东西
0: 嗯
2: 尽量少吃。哎，
0: 好好好，
2: 然后呢、
1: 嗯、
2: 你呢多运动啊，运动运动，然后按宁宁说的那个，你就每天去做，
0: 嗯、
2: 逐渐逐渐，你的病就能容易好了，好吧？
1: 嗯，
0: 好好好，太感谢任老了。
1: 调情志，节饮食，最重要的不抽烟。
0: 好，我就听您的，赵宁老师，就听你说话最舒服啊，太谢谢您了。
1: 行啊，等两天啊，等我这边的信儿。
0: 我等着，我等着，
1: 再见。
0: 好嘞，
1: 哎，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其实有很多朋友跟他一样，发现问题之后啊，就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对之后未来事情发展的走向的一些不确定。所以人有的时候为什么会纠结，为什么会焦虑？焦虑是什么？是那些可能你不得不面对，但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如果说现在你过分的去考虑这件事情将来走向的话，那你等于提前去消耗和预知了内心那种负面的情绪，尤其是身体方面的不适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屡次三番去建议给各位了。赵宁老师、任老也给大家经常的去提醒，所以有的时候治疗啊，理性看待，理性面对，同样要学会智慧的去医疗。当然不仅是中医方面的博大精深，还是西医方面的高精尖，那中西医的这样一个结合才能够更好的让您的身体转危为安。故而所有的朋友千万不要说在心情方面首先已经被这个所谓的问题和困难去打败，以轻松的状态去面对，以理性的方式去关注，那同样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每天都有正面和积极高能量的分享。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健康问题想得到老师解答的话，各位亲爱的朋友记得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我们欢迎接下来这一位。你好。
1: 你好。
4: 嗯，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1: 嗯，你好，欢迎你。
4: 哎，赵宁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
1: 啊，您讲。
4: 这个我今年呢60岁了。
5: 啊，但是查出来是前列腺结节这个。

0: 已经半年了。
1: 啊。
0: 啊，然后呢，我这几年身体状态一直不好，就是总感觉这个手脚凉，胳膊腿呢一见风就疼。之前呢也吃过一些温阳的药，那吃的时候吧，这手脚就暖和一点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又出现别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起夜多。啊，有些时候呢排尿好一点了，但是呢整个人就感觉没有劲儿，啊，就是反反复复的，一直没有真正解决。
1: 嗯，哎呀，那现在您主要的这个问题不是来解决手脚凉的，对吧？你可能前列腺结节的这个问题是一直在困扰着您的，对吗？
0: 嗯。
1: 啊，那你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吗？
0: 嗯，是的，张老师啊。
1: 嗯，
0: 我一直听您节目当中讲这个二氢胡皮素啊，我就想问一问，像我这种这个前列腺结节能不能用，适不适合我用？
1: 嗯，我觉得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前列腺增生啊、结节呀，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60岁以上的男同志呢，可能有很多吧，都有你这个困扰。他可能是不同层面的，有的是结石的问题，什么膀胱结石、肾结石，然后尿道结石。有的同志呢，就像你一样，结节增生的问题都有。其实这个哈，在中医上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年纪大了以后，肾阳亏虚了，身体里的小火苗不够推我们的气血去走，所以它慢慢的就把身体里这些寒呐、什么瘀啊，就堵在我们的前列腺里，慢慢的时间长不就成结节了吗？吃温阳的药吧没有错，但我觉得不能总吃。因为你想啊，过去我们农村嘛，烧炉子的时候，你不也得先把那炉膛里的灰清出去，然后再开始点柴烧火吗？要不然的话，你搁底下火着多大，那灰不清出去的话，它那火烧不旺，对不？所以你吃温阳的药没有错，但是光去吃温阳的这个药去解决你手脚凉的问题不行，关键的问题还是你肾阳不足，现在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知道不？你要吃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它能改善你整个的环境。首先，你的结石啊，你的什么淤堵的问题不会再次发生，不会加重。你不会加重，慢慢的不就改变了它的生长环境了吗？就调整过来了。
0: 嗯嗯，对对对，
1: 嗯
0: 对，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就感觉您讲这个二氢胡皮素吧，特别好，也特别珍贵，那个可不是市场上普通那种胡皮素。我之前也用过这个普通的胡皮素，效果就是一般。我宁愿用好一点。
1: 就是含量啊，含量和效果都差一些，不是说普通的就不好，看什么要求呗。如果我吃它是属于定期的维护，那可以。你比如现在口罩事件之后，我没有查出来太多的问题，但我也知道我受病毒的感染，呼吸道肯定是比较脆弱的。那么我用它呢去清理清理，改变一下我们整个病毒生长的环境，这就可以的，对不？有些人你没发现口罩事件之后，还是一遍天咳咳咳咳嗽，这回不是老年同志是这个样了，很多年轻人都是一咳咳咳嗽10天半个月都有。那么这个不就是你因为病毒的一个侵入，改变了你整个呼吸道生存的环境吗？对吧？所以现在你用这个二氢胡皮素去定期清理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要用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得等一等。我感觉啥呢？第一个吧，因为它的原料比较贵，那么你们自己买的话，即便是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价钱也是很贵的。你要生活条件好的，不差那点钱的，我觉得咱也应该把钱使在刀刃上。对吧？你又不是说马上必须现在就开始用，你要等个一两天、两三天，甚至你等一个月也没有事儿啊。你这个问题还没到特别严重的那个时候呢。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等一等。
0: 另外，张老师，我还有肠胃也不太好，就是吃点啥东西吧，不爱吸收。这个
1: 那这个还真挺适合，是吧？那肯定是啊，它那里边有那个菠萝蛋白酶。它那个不光是二氢胡皮素，它菠萝蛋白酶也是帮着吸收的，所以你即便你肠胃弱的话也没有问题。可以调一调，你期待一下吧，等一等吧。
0: 好的，张老师，那个我听您说，最近呢你在跟国外这个顶尖的这个厂商啊在谈合作，要是这个就适合我的话，我就等你消息了啊，有的话呢我马上就定。
1: 可以啊，现在我们这个谈判嘛，其实挺顺利的，只不过还没有最终涉及到价格的那个问题，但我们也提前跟人打了一个招呼，我说那个什么，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去谈呗，既然有媒体的这个跟随的话，我觉得这个推广率是非常好的。

0: 对于你们厂家来讲，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觉得知名度打开是比较快的，这是我们媒体的优势嘛，对吧？但是剩下那个价格，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就是给我们一个专属的价格，就是我已经跟他们透露了，但是现在没有说到底多少钱，因为我也没有想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去讲。但是这几天吧，等我们那个谈完了之后的吧，有结果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大家，不管贵还是便宜我都会跟大家说，所以你在节目里等消息吧，行不？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嗯，谢谢赵老师。
0: 哎，没事。
2: 这位朋友，我给你出个小方子啊。你首先对要弄这个枸杞子十颗，桂圆肉给它五颗，这个竹笋呀代茶饮，这里呢枸杞呢可以滋阴益肾，可以把你这个肾气补上去，这个底子呢也强壮起来，还可以啊温补肾火。桂圆肉呢，它是益心脾的，补气血，你喝着那个三五天或者一周，你这手脚呢这个凉的问题呢就能慢慢得到缓解。平时呢你呢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暖，特别是腰啊，这个腿呀、脚啊，别让寒气给侵袭到。哎，等以后呢你还可以用上二青胡皮素，它呢可以温阳，可以给你散解啊，用上它以后你这个消散的这个作用啊快，你身子骨呢这个能够彻底暖和起来。哎，这个的话阳气补足了，你这寒气呢也就不再容易侵犯你了，好吧？
1: 好，谢谢任老，好，谢谢张东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啊。收音机前的很多男性朋友啊，相信跟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啊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前列腺的问题啊，那总觉得前列腺结节手脚怕冷是分开的小毛病，其实是身子的整体问题。高纯度松根提取的二青胡皮素不是单一盯着结节消，而是从根上帮你把寒瘀清掉，把肾阳养回来，让身子的气血重新转起来。所以说亲爱的各位朋友，最近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赵宁老师这边的最新消息。真正的健康调理来自于我们从根上的这样一个影响和我们对身体的这样一个照顾。所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记得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时间关系，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辛苦赵老师，感谢任老，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4: 一块钱两块钱都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是洋家钱，一分钱难倒啊。

0: 出卖哇。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不叫我你刘备，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

疼难忍受，杀出了那金山寺。

柔肠。老成英

我若更逼

姐的亲生子，我送他死呀，我来敬哥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呀。夏天我怕他死。

扫退去我，我一头栽倒。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小姐，小姐，你们在哪儿？
1: 哎，小心，外边有人叫。
0: 小姐，春香。
1: 王二哥，是你吗？哎，王二哥。
2: 哎呀，你们两个都在呀，让我候着。
3: 王二哥，快叫我们出去。
2: 好，先等我啊。啊，到了。张嫂，张嫂开门吧。
4: 王二，
5: 奶娘。
4: 哎，小姐，你们怎么来了？
2: 快进去再说。
4: 哎，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2: 张嫂，别再说了，赶快让小姐进京找严公子，先躲避一时再说。
4: 哦，
2: 麻烦你辛苦一趟，把他俩送到京城福来客栈，亲手交给严公子。我还要赶快回去。
4: 好，我收拾一下就走。
2: 啊，快去吧。
4: 哎，兄弟。
2: 啊，还有啥事儿？
4: 李春怎么样？
2: 左天贵错把李春带回家后，恼羞成怒，把他打了一顿。
4: 伤了没有？
2: 哎，伤得不太重。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不让他再受皮肉之苦。
4: 哎，多谢兄弟。
2: 那我走了啊。
4: 哎，
6: 这一定是左天贵那老狗把小姐弄走了，咱们就冲着左天贵要人。
7: 老爷，咱先抢了人家的人，找左家要人咋张嘴啊？
8: 这个，咱还走明媒正娶的路。
6: 嗯，我要亲自到左家去。
9: 老爷，老爷，老爷，
2: 嗯，
9: 老爷，周局一定要见你
2: 啊！哎呀，这可咋办呢？这，哎呀，王儿，你快出个主意吧。
8: 这，
2: 哎呀，这，哎，员外，
8: 嗯，
2: 就说小姐卧病在床，娶亲之事半月以后再说。
6: 走，就这么说，
7: 好吧。周大人，我家员外说，小姐卧病在床。娶亲之事半月以后再说。
6: 嗯，好，半月以后我抬着花轿彩礼来抬人，看他左天贵还有何话可说。回府。

0: 通报你家员外，半月时间一到，今天我要接小姐过门。
1: 啊，是。员外，员外，员外。哎呀，你看你慌慌张张的，啥事儿啊？
2: 员外，周武举来了，还抬着彩礼、花轿，说半月一到，马上就要抬人。
0: 哎，不是都给你们交代过了吗？就说小姐病还没好。
2: 我说了，可周大人说病没好也要探望一下小姐，还要给她请郎中嘞。
0: 哎呀，这可咋办呢？这，
3: 哎，就说小姐还没与周大人成亲，不便看望。
2: 哎呀，你不知道周大人他可厉害了，他说惹急了他就闯进来。
3: 哎，员外，这样吧，他要看小姐就让他看。
0: 嗯，
3: 哎，找几个人把李春捆到小姐床上，用毛巾塞住嘴，再盖上被子，再找个丫鬟蹭到床后边，学着小姐的声音搭话糊弄一下周武举。
0: 那行，你去安排吧。
3: 好。
0: 哎，可别露馅哈。
3: 啊，
0: 哼，你怕露馅，我还怕不露馅的。
4: 大人，左小姐，你的病好些了吗？
3: 哎，快好了。
5: 快好啦。
4: 你想吃点啥呀？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土里长的，你想吃啥我都能给你弄来。
3: 姑娘啥都不想吃。
5: 姑娘啥都不想吃。
0: 哎，走吧走吧，让她好好养病。
3: 嗯。

0: 人，大人，
1: 滚过去！
0: 大人，哎，大人，大人，哎，大，哎，啊，你去看看后面是什么人？
2: 是。
3: 哎。

0: 子懂抠不懂收，哎，有话好好说嘛。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杰他人呢？
2: 哎呀，我哪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嘞？到现在没有找到。
1: 好啊，左天贵，分明是你图财媚魂。走，见县官去。
3: 哎，员外，
0: 周大人，有话好好说。
3: 婉儿，

0: 塘沽东东桥，本县西泥桥，我已上了堂，快带冤被告。来呀、啊！
1: 有
0: 何人击鼓喊冤？
1: 吴举周世安击鼓，泥瓦匠李春喊冤。
0: 传他们上堂。
1: 是，冤被告上堂。
2: 见过县太爷。太爷，
0: 年兄，你为何击鼓啊？
3: 大人，昨天贵将他女儿许我为妻，却推脱说小姐有病，迟迟不让娶亲。我去探望小姐病情，他听说女儿出逃在外，并假拜病榻，没我亲事，望大人明断。
1: 哦，
0: 李春儿，你为何喊冤呢？
1: 左千贵诬赖我拐走他家女儿，不论青红皂白，把我抓到他家，严刑逼供，打成重伤，求老爷为小民做主啊！
0: 左千贵，
4: 小民在。
0: 周世安、李春说言是否属实？

0: 我听问你，藐视国法，私设牢狱，肆意打人，俺女应当之作为。
1: 哎，老爷，李春偷俺闺女衣裳送给张寡妇，勾引成奸，伤风败俗，就是该打。
0: 你李春，昨天鬼说言是真是假？
2: 老爷，我与张氏多年未临，他是寡妇，我是单身，平日里他帮我缝补浆洗，我也时常为他挑柴担水，这一来而去有了情谊，约定近日就要成亲。我送他的衣服是从古衣店里买的，现有票据为凭，老爷请看。老爷，我与张氏是清清白白，本本分分，望青天大老爷明察呀。
0: 言之有理。左天贵，这光棍寡妇相爱成亲，乃是桩好事嘛。李春勾赠人，持有票据，不可非议，通奸之事毫无证据，仅属猜测而已嘛。啊，李长相爱，你是不是有点吃醋啊？左天贵，你更不该私设牢狱，随意打人。主事人告你，藏起女儿有意媒婚。你女儿现在何处？从实找来。
1: 哎呀，老爷，我不是有意媒婚，实在不知道我女儿跑哪儿去了。
0: 不是媒婚你。哎呀，
3: 老爷，
0: 看看外边威和鸣炮。
3: 是。

0: 本显血字燕京安得中透明状元，会想跨关保西来了，并与其未婚妻左桂兰、丫鬟春香、奶妈张秀英等联名转告左天贵、周举。
1: 哦，快快有请燕状元和各位原告。哎呀，状元公，状元公，
2: 大人，
1: 请请请请，
2: 请。
1: 哎，闺女。
2: 来呀，
3: 有，
2: 快快给燕状元和左小姐看坐。
3: 是，
4: 太爷。
2: 啊，
4: 这是我们的状纸。
2: 哦，好好，请燕状元。你几位没来之前，周世安已转告左天贵牵连到左小姐。咱不论管大管小，一律按先来后到审理，请允许本官先审左天贵一案。你看，
1: 大人请便。
2: 哦，请。左桂兰，你父将你许配周世安，你就该与他成亲，为什么擅自逃婚还来此告状呢？
4: 太爷。

0: 王旺儿，旺儿上堂。
1: 小民旺儿叩见太爷。
0: 燕京庵退婚之事你可知晓啊？
1: 太爷，当初他两家写过退婚文约，老爷一看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0: 啊。对，写里有退婚文约。呈上来。
1: 嗯，
0: 这哪里是退婚文约，这分明是告你左天贵的状子嘛。
2: 太爷，当初燕京庵给我写的确实是退婚文约呀。哎，旺儿
1: 啊，
2: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哎呀，别再坑了。当初你不是嫌严公子穷才把小姐许配给周无惧的吗？眼前你再看看，严公子中了状元，比那周无惧强多了。这叫徒弟奶奶嫁给玉皇爷，一步登天。
2: 那周无惧不愿意咋办嘞？哎，王儿，你是爷的贴心人，你快给爷出个主意吧。
1: 哎呀，这里是公堂，让县太爷秉公断案嘛。啊，
3: 大人，我和左小姐定亲有正式红帖为证，燕左两家定亲有没有文约？倘若没有，不能算数。
2: 燕状元，左小姐，不知你们两家联姻可有定亲红帖呀？
0: 有，大人请看。
1: 啊，
2: 周世安，燕左两家换过红帖为合法定亲，又未曾退约，怎么会有许配给你呢？
0: 大人，左天贵确实将小姐许配给我了。
1: 嗯，
0: 这是他给我的定亲红帖，大人请看。
2: 左天贵，你这是一个闺女许两个婆家呀。
0: 好啊，左天贵，你闺女原来已经许了人了，你想骗我彩礼呀？
2: 哎呀，我以为严公子写的真是退婚文约才把闺女许给你的，谁想骗你彩礼？
0: 你想骗我？不是。你想骗？你想骗？
2: 别吵别吵别吵，让我好好想想啊。

0: 做田贵，
1: 叫我说呀，你再纳个女儿，许配给周武军，让周爷两家都不落空，你当个双料老丈人，那多好嘞！
0: 哎呀，我只有一个女儿啊，
1: 这可咋办呢？

0: 朝廷命官，连这案子都断不清。我断不清。你看你转来转去的，把俺头都转晕了。要是我呀，早就断清了。王二，你呢？你来断，我断我就断。
1: 哎呦，
0: 县太爷，我是个平头百姓，咋能在公堂上断案呢？
1: 哎，
0: 你官一穿，官帽一戴，不就成官了？没有官一官帽。来呀，
2: 哟，
0: 把老爷我那套衣帽拿来。
2: 是，
0: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能断个什么结果来。
2: 老爷，衣帽取到。
0: 好，给他穿上。
2: 是，
0: 来。这不就成县官了？快升堂断案吧。好，
3: 大家都请着。

0: 哎，
1: 好，全安庭判，李纯、张秀英合法恩爱，盈余保护。
2: 好，多
0: 谢太爷。
1: 左田贵撕破良民，恣意殴打，已属犯法。判左田贵只与李纯创伤，另赔李纯纹银500两。
0: 啊，哎，
1: 其二，在燕京安与左桂兰婚约有效期间，左田贵私自将女儿左桂兰另娶周世安，属一女二嫁，非礼非法。判左周两家隔断姻亲联系，彼此不得纠缠。其三，周世安强奸左桂兰，逼迫成亲未遂，并私自关押桂兰、春香二人，各取五举功名，成为上榜。
3: 不，你不能这样判，我家是世袭。

0: 我就怎么怕了。
1: 你
0: 但敢保小公堂，来呀，轰了出去。
1: 你
2: 走，
1: 你不能这样办，这样办我不服，我不服。
0: 这七四燕京安和左鬼烂黎族举事论证昼夜，亲爱见证，堪称美谈，胜诉。
3: 太好了，判你对。
0: 本县这令各乡市火穷朝出动，你来祝贺燕京安状元及第，荣耀乡里；而来祝贺燕状元和左小姐这对佳偶，苦尽天来，拜堂成亲。这朱魂人嘛，就由我来挡了。
1: 好。
4: 大家听我说，这正魂人呐，得由旺二哥来担任。他心地善良，主持正义，足智多谋。要不是他呀，燕公子未必能考上状元，与我家小姐的婚姻呐，也未必能成。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对，
0: 就这么定了。王儿当证婚人，老爷我当主婚人啊！
5: 多谢王二哥鼎力相助，我们二人才有今天，请受安一拜。
0: 不必了，王二兄弟，
5: 你也受安一拜。
0: 大家都不必拜了，你们心诚之间，情投意合，再有县太爷的秉公断案，才有今天的喜结良缘呢。
1: 今天是个好日子。咱就把这公堂改为喜堂，先把燕状元和左小姐的婚事办了再说啊！
0: 县太爷，我看把张嫂和李春的婚事也一起办了吧。
1: 好，这就叫锦上添花，喜上加喜。咱大伙都操办起来吧。
0: 好，县太爷，
4: 爹娘，
3: 哎，
6: 岳父大人，
3: 爹，
6: 闺女，
0: 贤婿。

老婆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里举孝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新娘，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和弦，我那心心苦苦啊，千句绣纹，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明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啊，恼羞成怒，把我讲到保定府清苑县五品。

0: 老爷，你看他们夫妻真是孝心可嘉呀。
1: 是啊，啊，
2: 岳父岳母，二老请看，这是赤金老寿星。
0: 老爷，
2: 愿二老寿比南山，长生不老。
0: 爹爹母亲。

0: 父岳母，贤妻说报答双亲重和爱，未尽孝虎丘山下造楼台。
1: 哎呀老爷，这二姑爷乃是苏州首富，这赤金寿星真是像

0: 陈亲家教子有方，不愧是相国之后啊。
1: 是啊是啊。啊，老爷，你看他们这两对小夫妻，看着真是让人欢喜。
2: 爹爹母亲素正欢圆，守丁府又大又漂亮。哎，若是养老，您可一定要到我家来呀。
3: 对对对，一定要到我家来。
0: 好好好，
4: 长婿如同长子，就应将二老接到我家来住啊。
2: 是啊，到我家来住。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有孝心，养老之事待告老之后再做商议，你们先到花厅待茶。
5: 遵命。

0: 有咱这四个亲生女儿也就够了。
1: 啊，夫人，
0: 老爷请。啊！
2: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哦，
0: 可曾带来寿礼？
2: 一双空手。
0: 这个领养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他来作甚？
1: 夫人，既来白寿求三之礼，请他们快快进来。
2: 是。

0: 却也难为你们了。
1: 拜寿拜寿，一双空手成何体统？
2: 夫人，
3: 爹爹。

0: 原来如此，你们一路前来换未曾用饭吧。
1: 不妨事。
2: 好了，不必说了，翠云
3: 夫人
2: 带他们二人到厨房用饭去。
0: 啊，夫人，
3: 夫人，晚宴就要开席了，让三姑爷三小姐一同去吧。
2: 多嘴，让厨娘好饭好菜看待，快快用饭去吧。
3: 是，三姑爷三小姐随我来。

0: 啊，夫人，你为何不让他们一同饮宴呢？
1: 他们二人难当大雅。来，
2: 有
1: 奏乐开宴。
2: 是，
1: 老爷请。

啊，岳父岳母。

0: 对耶，
1: 这一样姑爷两样看待，三小姐真是委屈你们了。

0: 起落在哎，
1: 三姑爷，
0: 翠云，
1: 你这文绉绉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翠云，你来看呐、啊，这书上说，圣人弟子名叫颜回，哎，住的是破房子，烧的破篮子。经常饿肚子，可是他有书可读，照样十分的快乐。
1: 哦，
0: 哎，我这里有一翠云照顾，胜过颜回。

0: 寿鞋都已经做好了。翠韵，你来看，这是我与母亲绣的花样，
1: 真好看。嘿。

接下往一块连。

0: 该吃吃，该喝喝，我也想想，清香的想想。
1: 哎呦，那个穷树上树木堂堂，酸溜溜的，一身褴褛，面黄肌瘦，姑爷不像吗？
2: 像什么？
1: 是看中了那穷书生啊，你给他当小老

下列，我卡二姐把你宠坏了，如此出言不逊，肆意谩骂，你太无有

拜。

0: 相顾。
1: 你可曾听到门外婢女争吵？
2: 婢女争吵，你我何干哦？

0: 二姐姐夫来了，快快里面请坐。
1: 上等人不进下等人的房，
0: 到此何事？
2: 我来问你，我的贴身丫头，你为什么打她？为什么骂她？
1: 你真是老虎头上搔痒，朕朕岂有此理？
0: 二妾，你可知方才下联在门外骂些什么？他与何人争吵？是哪个无有规矩？
2: 你

0: 住这房中穷酸之气，何必进来？
1: 找我丈母娘去。

0: 三春，本念你夫妻穷途落魄，好意收留府中，你怎敢得罪贵客？还不快快当面赔礼！
1: 母亲比你超马生事，冤是二姐夫妇护短，万望母亲问过翠云便知。
2: 哎呀，母亲分明嫌您偏心错怪，
3: 若不赔礼，小婿告辞。
0: 贤婿慢走，贤婿快快坐下，此事由我做主。
3: 哼，
0: 三春，你敢嫌我偏心错怪？
1: 女儿不敢。俺母亲，这是女儿为爹爹母亲不做的寿喜。
0: 去赏与门公夫妇。三春，若不赔礼，便为不孝，日后休想留在府中。
4: 岳母吧。

0: 你们要走赶快走，从此一刀两分开。
1: 三妹妹夫委屈你们了，只是你们身无分文，无法上路，待我与你们去谢银两前来。
2: 哎，娘子你好糊涂啊，你怎敢违抗母命拒进银两？你与我回去。
1: 这
2: 你

0: 还不回去。
1: 娘子，我们还是回南京去吧。

0: 哎呦，这是书信一封，交与岳丈。
1: 三姑爷、三小姐，你们要到何处安身呢？
0: 南京郊外有几间草房，也好安心读书。翠云，我们告辞了。

0: 父。
1: 啊，老爷。
2: 啊
1: 啊，老爷，你这是怎么样了？
2: 哎呀，大祸牵连怎堪消，夫人呐，今日早朝杨医生回京上奏，他想扳倒严嵩，不想大祸不成反被虎伤，那严嵩老子慌走一奔也到，杨医生就谋反之心，万岁恼怒，将他拿下，砸入天牢，性命难保，杨氏宗族定遭株连。

0: 不会如此。哎，告辞，告辞。
1: 夫人，
0: 哎，告辞。回家去吧，
2: 岳父家中有难，怎能一走了之啊？
0: 不要连累你们，
1: 快回去吧。

0: 老爷。
1: 夫人。
0: 老爷。
1: 夫人。
0: 老爷。
1: 夫人。

0: 如今苦已无用，咱那三女儿女婿还在府中，待我将他们还来再做商议。
1: 老爷，老爷，他们已被我赶走了。
0: 啊！
2: 老爷！老爷！这是三姑爷留下的书信，
0: 待我看来。
1: 信上说些什么？
0: 是他言道：“人不伤活，活必伤人。”他叫我按住吉生出监。哎呀，事到如今已来不及了。
3: 圣旨下，
0: 万岁！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杨吉生诬告严嵩丞相，罪大恶极，理应满门抄斩。念杨吉康对朝廷有功，从宽发落，即日起削职为民，抄没家产，逐出京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计，只要去投奔咱那

0: 府中，刚才我到大姐府，大姐夫他去了南京，我在厅堂门口这么一望，只见大姐和岳父岳母好不亲热呀。
1: 我爹爹母亲什么打扮？
0: 身穿员外夫人衣衫，里外一身新。没有夫人做主，我哪儿敢呢？
1: 哎呦，你可真笨！到我母亲那里备有30万两。
0: 30？
1: 这30万两银子，岂能让大姐独吞？下联，快快吩咐家丁前往尚书府。
0: 尚书府，
1: 把爹爹母亲接到咱们丁府来。
0: 哦哦，还是夫人想得周到，我与你一同前往。
2: 二妹到哪里去呀？
1: 大姐夫从哪里而来？
2: 我从南京回来。
1: 可有到家？
2: 无有到家呀。
1: 你没有到家，我去哪儿暂时不告诉你。
2: 二妹夫，二妹她往哪里去呀？
0: 夫人不说，我也不能说。
2: 不说。
0: 请。
2: 余兄特来商量大事。
0: 大事？大姐夫请讲。
2: 余兄为求官职来到南京，闻听严相国巡访江南，他要查询杨氏宗族。
0: 此事不会牵扯到你我两家吧？
2: 哎，幸喜我打通官路。
0: 哦哦，
2: 那严相国招贤那是广收弟子。
0: 哦哦，
2: 只要孝敬相国万两银子，将你我收为义子。
0: 收为义子？
2: 我保你日后在这扬州城中，你可是有钱有势

0: 银子。
1: 好，官大不怕多供奉，万两银子买祖宗。
2: 此事包在玉兄身上。
3: 不过我这手头不便。
2: 我那五千两银子你与我点上，你我共拜一夫，共享荣华富贵。
0: 此事还得与夫人商量商量啊。
2: 二妹乖巧，此事绝无不允之理，你那拜见义父的请帖我与你代笔。
0: 大姐夫一肚子墨水，拜托拜托。
2: 客气客气。
4: 大夫人走好。
0: 你我说

0: 孝顺的女儿快抬起来。
1: 小姐呀，都给

0: 吃啊。
1: 对对对。

0: 就来。老爷，这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心话，脸色可就变了。
1: 哎，翠韵，你家二小姐从小就是一阵哭一阵笑。
0: 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我去请大小姐前来商议。来，夏莲，你要干什么？
2: 当初你这个贱人，仗着你们老夫人宠待于你，便打我一巴掌。今天你们主子失势了，你打我这巴掌，我要还给你。
3: 放肆！
1: 夏莲，你敢？
2: 为什么不敢？
3: 哎，
2: 你。
4: 夫人，
1: 老爷，
4: 依我看来，翠云言之有理。待我将双桃换来，我要试探与他。双桃快来。

0: 啊，儿啊，为父一路前来，父内饥饿的很，快带我们到荷花厅饮宴去吧。
1: 爹爹，此事不巧了。
0: 怎说不巧？
1: 你女婿说今天约了扬州城里的巨富客商在荷花厅请客吃酒，
0: 可以另外设宴呐。
2: 是啊，自己爹娘不是外人，哪里都可以用饭。

得他如此孝不顺。我们去尝上一尝他这个温。

0: 告我，我还告你呢。你们上门敲诈，凭我一张帖子就能把你们抓进县衙。
1: 你给母亲唤是随女儿回家去吧。
2: 娘子，你好大的胆量，不也我的姻缘，你敢收留他们？
1: 官人，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
2: 在家从夫，出家从夫，你与我回去。
1: 官人，
2: 你还不回去？

0: 娘子，你起来，
1: 乖人，
0: 你起来。看在你我夫妻多年的情分，我与他文银五十两，送与他们游走他乡，从此以后休来登门。
2: 好，我也出五十两，也算人之一尽了。

儿啊，回去吧，日后还能相见，夫人。

0: 老爷回来了。
1: 回来了，快将夫人唤了出来。
2: 是，有请夫人。
0: 老爷，老爷，你回来了。
1: 回来了，阿夫人，我来问你，咱那亲家亲家母可曾来过府中？
0: 正在家中。
1: 哎呀，夫人呐、你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杨继康乃是不祥之人，不要轻易收留府中。
3: 爹爹，爹
1: 住口！
0: 哎，
4: 爹爹，
0: 哎，不祥之人。哎呀，老。

皇帝也有操心情啊，留下卿家我做主，你怪儿子为何因老爷你。

0: 醉眼送要命满门，
1: 这面如何是好啊？
0: 余之有恩，奉怜香之命来到杭州，下世警告于我，收留罪犯便为同党。
1: 爹爹，岳父乃是您的同窗好友啊，理应留住家中啊。
2: 求公爹想办法。

0: 今亲家的大女婿已拜燕相国为义父。
1: 大姐夫，
0: 我陪亲家前去求他，在燕相面前赔罪认错，兴许亲家方可留在府中。
2: 亲。

然如此，我不连累于你，夫人。

恒啊。

我恨恶是，恨恶是人贼作父，狠心肠，我怎能

打起精神往外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娘。嫂嫂开门来，姑娘，
1: 姑娘，二弟快去放煎汤过来。哎，
0: 嫂嫂，嫂嫂，嫂嫂。

请多

0: 秦姑娘深明大义，令人敬佩。但不知你家老爷尊姓大名？
1: 我家老爷乃是户部尚书杨继康。
0: 杨继康，乃是我嫂嫂之父啊。
1: 你嫂嫂她是何人呐？
0: 嫂嫂杨三春。
1: 三小姐，三小姐。
0: 姑娘，姑娘，姑娘。

大雪，眼看你我就要

0: 老爷，
1: 夫人，
0: 老爷，
1: 老爷，
0: 老爷，我们不如投井。

0: 娘，
1: 多亏春云大义相伴，如今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0: 春云就在我的家中。
1: 哦，
0: 爹爹母亲，快快随我回家去吧。
1: 走。
2: 快暖暖身吧。
1: 此位是
0: 二弟，见过我爹爹母亲。
2: 侄儿赵世龙参拜伯父伯母。
1: 罢了。
3: 老爷夫人，翠云晕倒在地，多亏恩公搭救。
1: 多谢了。
2: 嫂嫂，饭已烧好。
0: 爹爹母亲，快快到后面用饭去吧。
1: 老爷，夫人，翠云，
3: 老爷，
1: 我们吃饭去。
3: 吃饭去。

三春，开门来。三春

0: 门神才能做得成大佛兄官。
1: 官人呐，你说到不当门生无官做，头破烟佛把官生，令不把严嵩靠浪金印在手中，如花

0: 原来是岳父大人小婿大礼参拜。哎呦，
1: 想不到你也是口是心非趋炎附势之人。儿啊，我要啼哭，为父绝不与那趋炎附势之人为伍。夫人催允我们走。
2: 女儿愿随爹娘同行。

0: 你打了那严嵩，
1: 二
0: 打了那严嵩，
2: 打得好
0: 岳父。

0: 小姐，大姑爷前来拜寿。
1: 不谢。
2: 站住！
3: 两夫，
1: 两夫。
0: 娘
1: 子，你人贼作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将我打得遍体鳞伤，赶出府去，流落暗门，死你这等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之人，你来作甚？
0: 娘子，我特意前来拜寿。
1: 你与我出去。
0: 娘子，哎，娘子，
4: 娘子，
5: 何人在此？

0: 些什么？
1: 母亲，我要挖他一双眼睛。
2: 哼，这个贱人竟然说我三妹夫他考不中状元。
1: 我定要挖他一双眼睛，让他有眼无珠，不见光。
2: 对，
3: 立中。
4: 当天老夫受难，前去投奔于你，你们二人将二老双双赶出家门，如今还有何颜面前来见我？
1: 爹爹，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呀！
3: 谁是你的爹爹？
1: 母亲，岳母，
0: 谁是你的母亲？
3: 与我官僚，我去。
0: 女儿与翠月女儿甚是孝顺，赏你百倍，你还不与我官僚出去？
1: 可羞死我了！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3: 启禀老爷夫人，杭州府陈老爷一家前来拜寿，
4: 有请。

0: 的新人前来拜寿，
1: 快快有请。
0: 有请三小姐、三姑爷和一

南征北战定乾坤，穷寻归宋四海平。可恼刘军扰边境，哪容

0: 大宋天子开宝王御会赵匡胤。
1: 何人急云？
2: 不言少无听。
1: 启禀万岁，兵部急云。
0: 宣兵部上殿。
1: 遵旨。万岁有旨，兵部上。

0: 回朝廷参见吾皇万岁。
1: 爱卿平身，赐儿祝
0: 谢万岁。

0: 样爱情连胜巨勇，莫非有了真情？
1: 万岁，河东刘军打下斩苗，调度大宋江山，斩苗在此，请主御览。
0: 呈上来。刘军啊，你小如此，二聚河东分疆裂土，而今又勾结刘邦来犯，故岂能容额你？胡杨爱卿听旨，
1: 万岁！
0: 就命你统兵受万，前去斩那套。
1: 遵旨。

0: 老臣敖阳凤参见吾皇万岁。
1: 老爱卿平身
0: 行万岁。

0: 爱卿上殿有何奔走？
1: 啊，万岁，是才传的贺旨。
0: 河东六郡单来战表，要夺大宋江山，故命呼延爱卿统兵十万，前去征讨。
1: 啊，万岁不妥。
0: 哦，怎样不妥？
1: 近日来，满朝文武纷纷议论，那呼延寿亭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用重兵而远离朝廷，打了败仗还则罢了，若打胜仗哦，
0: 怎么样？
1: 臣恐我之难以节制。
0: 哎，故一向待他不薄，他怎能背骨而存一心呢？
1: 啊，万岁，想那呼延寿亭久居河东，呼刘两家乃是世交啊。
0: 哦，如此说来，这帅印就命老外卿你来执掌。
1: 慢来，慢来，老臣乃是河东旧臣，臣恐有些
0: 说什么河东旧臣，老相的忠心寡人深知啊。
1: 我那算

0: 皇姑扣役，所把兵部召回。
1: 臣遵旨。万岁扣役，兵部上殿。
2: 遵旨。

0: 万岁，
1: 江城召回，还有何语？
2: 此番征讨活动非同一般，此乃扫平西北边陲一局，故而故要御驾亲征。
1: 御驾亲征，万岁，臣愿以此保万岁前去。
2: 故意改命欧阳方为帅，你就不必前去了。
1: 万岁，他乃温职官员，如何寡得帅意？
2: 岂不知将在谋而不在勇。
1: 万岁，
2: 不必多奏，下殿去吧。
1: 臣遵旨。

0: 万岁今天驾临一旨，分明是欧阳方从中作祟，他乃河东旧臣，万一有诈，如何了得？哎呀，俺不免二次上殿，在元帅帐前讨得一兵一卒也好，随军出战，暗暗保驾。参见万岁。
1: 胡言爱卿为何弃而复还？
0: 万岁与家亲政，微臣实事放心不下，故而二次上殿发念请命。
2: 胡言大人，莫非微臣？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三千五起
1: 罢了。
0: 母亲，爹爹今天讨银可曾回来？
1: 还未曾回来。
0: 母亲，这次该让孩儿随父出征了吧？
1: 儿啊，你的年纪还小啊。
2: 哼，老爷回府，
1: 儿们随我出营。

0: 老爷圣上可曾传下圣旨？
1: 万岁传旨，御驾亲征。
0: 御驾亲征。
2: 夫人，此番出征，你可知何人挂帅？
0: 何人挂帅？
2: 乃是奸相欧阳。
0: 老爷，那欧阳芳乃是文职官员，如何挂得帅意？
3: 爹爹呀，
4: 待孩儿倒在教场，救助老贼，夺回帅印，交与爹爹执掌。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1: 我是静华
0: 元帅，交场电报，老爷你无毛了。
1: 哎，是才下殿之事，元帅言讲，无事电报，现在臣是赶过，无事未到，何言也无。
0: 老爷呀、啊！满营将校齐聚交场，言道臣是电毛，请老爷速速陪挂。
1: 杨房啊，你个贼人胆！
2: 闻风兄弟先失敬。

0: 欢迎。
1: 有。
0: 后应。
1: 有。
0: 先行官。
1: 我的。
0: 先行官。
1: 我的。
0: 禀元帅，督察先行。
2: 啊，启奏万岁，人马殿起，督察先行。
3: 怎么，督察先行？
2: 啊，万岁，臣在金殿之上也曾奏命圣上，那胡言受听，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这三毛一过，人还未到，若到两军阵前，违令抗命，这还得了啊？这
3: 传先行，是
0: 先行来见。

0: 参见
1: 万岁。
0: 参见元帅。参见万岁。元帅。
2: 下跪，你是先行
0: 使臣。
2: 我来问你，元帅脚长电毛，你往哪里去了？
1: 万岁来到教场，怎不见你前来接驾啊？
2: 盘古至今，历代相传是先行册封元帅，还是元帅册封你先行？
0: 万岁是才下殿之事，元帅言驾无事点马，臣是不知提前点马。
1: 哎呀，万岁呀！啊，这臣是点马，满营大小三军一一皆知，这哪有提前点马之理呀？走！
2: 大胆的胡言受听，未曾行兵，先万军令，而今又巧言离变，该当何罪？
1: 啊，万岁，念老臣讲情，饶他头次才是。
2: 欧阳方不计私怨，忠心可嘉，先行看在元帅的份上，饶你头次，不可再犯，斩过一旁。
0: 谢万岁。
2: 还不快快谢过元帅。
0: 谢过元帅。
2: 元帅停止。
1: 万岁。
2: 放炮九声，人马从德胜门而出，兵发河东。
1: 遵

欧阳方是来小水风，请俺沙场相会，这二人阵，沙场去阵。

0: 哎，这敢是欧阳锋？
1: 正是老臣。嗯，请千岁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地。

0: 老臣驾舟在身，凡能下马，马上我也攻免。
1: 欧阳房，我来问你，可曾匡治河东？
0: 倒也匡，倒河东。
1: 哪个魏帅？
0: 老臣魏帅。
1: 哦，
0: 那个我先行火焰兽，我听。火焰兽，我听。
1: 像那火焰兽听，智谋过人，勇冠三军，我计也能成功。你与我挑的好先行，你与我挑的好先行，你与我挑的好先行啊！
2: 回来，兄弟，迈步一跑
0: 啊！再看，哦，为何杀起老臣来了？
1: 你匡治河东，你却暗伏先行，欺哄故阵，请走。

0: 未曾出口，被那刘军打下马来。若非先行舍命相救，险遭不测。好先行，
1: 好先行啊！
0: 好先行，
1: 好先行，
0: 好先行啊！什么好先行？今日之事，他若奏明圣上，也有老夫我的命啊！大爷子。

0: 元帅受惊了。
1: 我受的什么惊？我受的什么惊啊？我
0: 元帅被辽军打下马来，岂不是受惊了？
1: 这都我来问你，你今夜出营可有圣上之意？
0: 无有。
1: 有本帅也将领
0: 也无有。
1: 都你一无圣上之意，二无本帅将领，私自出营该当何罪呀？
0: 元帅呀，我将身为信卿，尽有配万斩将之才，只有悬营粮草之人何罪之有？朕也甚人计，两军对垒，元帅一人出马，恐有不便吧？
1: 本帅我今夜出营，乃是上观天文，下测地理，属实讨罗方好用兵。谁知正与六军前来投营，本帅我正用诱兵之计，滚下马来护着。

他就他犯错，母法令。

0: 不是元帅亲随吗？
1: 正是。
0: 你到哪里去禀了？
1: 俺是奉元帅说差，你无权过问。这
2: 为何从贼营归来？
1: 啊，这
0: 走啊啊！这。哎，我看了，今晚来投影，无需战前行，明儿来接应重兵威龙棚。儿啊，将他拉下去，好生看守，待为父龙棚紧加守。先行面见万岁，重要军情禀报。
3: 好，开万岁之意。
0: 无忧。
3: 元帅将令。
0: 也无忧。
3: 无忧万岁之意，元帅将令，你不得入内。
0: 尔等休要阻拦。

手机早翻了。

0: 雄浑，心分去是难分辨，何爷好两万配。
1: 爹爹，
2: 这个老爷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2: 六军杀进营来，
0: 家将
2: 对
0: 大爷马
2: 去。
1: 且慢，爹爹，你金春营可有圣上之印？
0: 无有。
1: 元帅将令
0: 也无有。
1: 哎呀，爹爹呀，有圣上之印而无元帅将令，爹爹你万万去不得。
0: 儿啊！

0: 参见万岁。
1: 免。
0: 谢万岁。
1: 元帅，我来问你，敌军来的如此急速，其情何在？
0: 万岁，以老臣看来，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万岁，自万岁率兵出征以来，那呼延寿亭将妻儿老小送往罗家山，日夜操练人马，其情可疑。昨晚贼兵偷营，满营呼叫呼延寿亭造反，难道万岁你未曾听见吗？
1: 传先行。
2: 先行来见。
0: 阿爷。

0: 乡亲万岁。
1: 你是先亲？
0: 是臣。
1: 我来问你，帝君前来投迎，不见你来报驾，你往哪里去了？
0: 微臣上乌龙棚，正上厮杀一宴。
1: 说什么厮杀一宴？我来问你，帝君来的如此急速，其情何在？
0: 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万岁，我军重到河东，万岁传下旨意，三军将校不得出营。那晚正值末将巡营粮少，只见一人直奔定而去。
1: 他是何人？
0: 领兵元帅欧阳大人。
1: 啊，哎呀，万岁呀！啊，
2: 明明是他私自出营，被本帅抓回营来，重打40军棍，难道你还想抵赖也不成？我来问你，自万岁率兵出征以来，你将妻儿老小送往罗家山，日夜操练人马，你其情何在？昨晚贼兵投营，满营呼叫呼延寿亭造反，这又是为也何？我再来问了你。昨晚贼兵投营，你不报家，你往哪里去了啊你？
1: 大胆的呼延寿亭，故一向待你不薄，你竟敢背骨二寸一心，俺立即问
0: 万岁。

0: 故未曾传旨，你为何斩坏先情？
1: 这叛臣贼子要他何用？
0: 未曾问过清楚明白，岂肯草率行事？
1: 如此说来，老臣我莽撞了。
0: 一太一太的元帅，先去吧。

0: 尽管来投营，无需斩先行。命儿来接应，重兵为龙鹏，重兵为龙鹏。哎呀，
1: 这走
0: 这。
1: 千兵万岁，大事不好！
0: 好，何事惊慌？
1: 欧阳芳带领一支人马投奔六军去了。
0: 啊！欧阳芳，你个老奸臣呐！

0: 快拖轮包家了。小河追来干官手，我上司不到就一声，四面小河都追乱了，你别把望吴将天争来的江山非容易，将我上
1: 马，臣皇兄不要多言论，若王只是臣不愿，
0: 老朱的功好不能忘，此职啊创业为父写
1: 囊，长江后浪推前浪，王位一人是解救人，
0: 不是自己是不喧闹就该给他留下一
1: 囊，一坛本是刘家子，他也娘娘我是见天
0: 的妻子，往来赠珠宝，全是钱啊，哪有走钱困难？
1: 江山本是个刘家做，我愿让。
0: 当日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姐姐，
1: 这是怎么样了？
2: 快请母亲。
1: 有请母亲。
2: 母亲，母亲，
3: 儿啊，怎么样的呀？

0: 母亲将说什么？
1: 此事还需再思再想。
0: 杀父之仇，报公戴天。母亲，你还思的什么？想的什么？
2: 我母亲

0: 神，
1: 这
0: 下山左神，
1: 下山与

0: 启禀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刘军带着一哨人马，八轮棚团团地围住了。
1: 你带怎将？
0: 刘军把龙棚团团地围住了。

情，我难当头举青筋，大宋不保学会如何。

对头出奸他救兵，别写胡国难，豪气贯长空。

0: 罪。
1: 何事？
0: 罗家山杀出一致人马与敌鏖战。
1: 哦，再探，再探。
0: 是。

0: 心喜欢，想必是陆爱卿拎的酒瓶来平乱呐、就在你口情为难呐、
1: 所以大事不好。
0: 哦，何时惊慌？
1: 山上下来一支人马，直杀玉英。
0: 啊！
1: 有一小将口口声声叫骂万岁。
0: 哎呀！在他，在他。

少不许改胸前，那里发了的是我妈，是个林慧一宝金枪，少爷明慧逍遥文，马上的老将你是哪家官，你若问我是哪

我便是赵匡胤，立在你面前。

0: 俺三娘带到有行，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他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他娘喂过把中间他娘我刮刷。

成天拉

小罗山。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一群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

吃不上啊。

盖他有个，他一不能踢被杆，他眼儿不能夸那。

庙，我看书房乃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好。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眼病患者以最少的投入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今天呢是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第一天，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紫嗨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紫嗨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那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希望广大眼病患者务必珍惜时机，尽快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瘴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瘴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今天呢是我们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的第一天。刚才呢主持人为大家播报了活动政策，我们的老朋友啊都能听出来了，这次活动的力度比以往都要大啊，都要优惠，包括除瘴紫嗨复方的药费减免，还有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免费配赠。尤其是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既稀少又珍贵，这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进行免费赠送，也是最后一

0: 次赠送。这次活动的目的啊，就是助力我们眼病患者远离失明，重新恢复眼健康。另外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省钱。说到钱啊，前段时间就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有的眼病患者朋友每天啊都关注我们的节目，特别相信维吾尔族医药，也觉得呀除障通脉疗法对自己的眼病非常对症，还给光明热线打过电话。那为什么还没有下定决心去用呢？说白了呀，就是舍不得钱，怕花钱。我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勤俭节约惯了，过日子啊，一直都是精打细算，很仔细。但是呢，钱啊，该省得省，该花也得花。大家想想，眼病不治，任其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是不是越来越严重啊？尤其我们要是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致盲率很高的眼病，不进行治疗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失明。等到没有光感失明了，那个时候你想花钱都治不好，你都没有后悔的机会。所以大家呀，得了眼病一定要尽早治，健康容颜是我们最划算的投资。而用上除障通脉疗法，能让我们眼病患者实现花小钱治大病，提高视力，保住眼睛。花钱就等于省钱，特别是我们这次公益救助活动非常的优惠，半价购药再加上免费配赠的这些药物，至少啊可以让我们节省几千块的药费。更何况这次活动结束后，我们再想得到蜥蜴摩尼珠就很难了。
1: 是的，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一为药啊，是一直在眼病治疗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您得了眼病，只要没有用过除障通脉疗法，就不要放弃。相信维吾尔族医药一定会给您的眼睛带来改变。特别是参加上这次活动啊，将有机会得到除障通脉疗法和西域治宝、西域摩尼珠的组合，能够实现快速治疗多种眼病，让我们眼病患者在治疗的道路上再也不会迷失方向，再也不会走弯路。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提高视力，保住眼睛，过上期盼已久的健康生活呀。
0: 主持人说得很好，得了眼病啊，就应该尽早治疗，正确用药。不能说啊，等眼睛严重了，啥都看不见了，你再想去吃药，去打激光，去手术。到那时候不仅要花更多的钱，而且啊，也不一定啊能治好。特别是对于连光感都没有的那一天，你就是想花几万几十万都不可能治好眼睛了，没有光感就是失明了，你就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当然呢，我们有很大的一部分患者啊，不是得了眼病不想治，而是啊一直找不到好的方法，找不到好药。我们有多少患者朋友常年被眼病折磨，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就是不见好转。不少人因此病急乱投医，花冤枉钱不说，甚至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也有的人呢，面对眼病束手无策，求医无门，失去了治疗的信心和希望，干脆啊就不治了，认命了。我要告诉啊有这样情况的患者朋友一句话，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只要大家相信我，相信维吾尔族医药，试一试除障通脉疗法，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只要您不放弃，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1: 没错，这次活动是我们眼病患者省钱治病的好机会。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定名额了。那已经成功报名抢到名额的朋友，您就可以放心了。西域摩尼珠呢，一定有您的份儿。康复眼病的机会您已经把握在手里了。胡老师，我记得您说过哈，西域摩尼珠是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这是因为西域摩尼珠能够代替针灸发挥作用。首先呢，西域摩尼珠啊，它是天然的金色水晶，具有强大的能量。这个能量啊，是经过数以万年的吸收自然界的力量聚集而成，强大无比。还有呢，就是西域摩尼珠按揉穴位时的力度，我们针灸过的人都知道，找一些老中医针灸的效果要比那些年轻医生针灸的效果要好。这是因为啊

0: 老中医能够掌握下针的力度和手法。中医呢管这个力呢叫蚕丝力，意思啊就是这个力啊就像那个蚕吐丝一样啊，一圈一圈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蚕它会通过吐丝一圈一圈的把自己包裹起来形成茧。所以啊在针灸的时候对穴位最好的刺激就是要有这个蚕丝力，一圈一圈的把这个力度渗透到病人的穴位当中，形成对经络穴位最好的刺激。那就从这一点来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会用蚕丝力吗？肯定不会啊，别说老百姓，很多的中医大夫都不会。但我们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穴位，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因为西域摩尼珠是圆球形的，我们用它按揉穴位的时候，实际上啊，它是一圈一圈的转动，这样呢就可以把最好的蚕丝力带着自然的能量渗透到穴位当中。这样一来呢，西域摩尼珠按揉穴位就可以起到活血化瘀、外通眼脉、打通经络穴位的作用了。所以啊，我们才说西域摩尼珠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
1: 虽然啊，今天是本次公益救助活动的第一天，但是由于提前报名预定的人数众多，名额是迅速减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泽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湿痢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希望眼病朋友不要错过这次眼病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0: 这次活动正式开始前，由于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和治疗眼病急切的心情，我给大家留出了2天预报名的时间。之前呢，我们也预料到啊，这次活动参与的人数会很多的，但是啊，万万没想到啊，人数能这么多，抢订速度能这么快。今天啊，才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但是活动名额就已经抢订过半了，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啊，肯定支撑不了整个活动时间，而剩下的这些活动名额只能是谁先抢到是谁的。因为啊，对我而言，每一位患者的眼睛都是无价的，每一位眼病患者的健康也都是我要去争取的，所以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次活动呢，只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先到先得，到最后库存抢光了，我也没有办法了。因为这次啊，也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了，以后西域摩尼珠还有没有，什么时候有，现在啊，都没法说，根本啊，确定不了。所以啊，我建议大家把握这次活动机会，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那胡老师，得到西域摩尼珠，用上除瘴通脉疗法，能给我们眼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我觉得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带给我们眼病患者的改变，既有症状上的，也有生活上的，既有身体上的，也有心理上的。最直观的改变就是一加两减。一加是增加视力，很多人啊觉得老年人想要提高视力很难，其实啊不是，提高老年人视力最快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发病根源，及时治疗。我们眼病患者过去的治疗的效果不好，就是选择的方法不对，用药不对。现在眼科治疗领域比较推崇的就2种方法，一个呢是药物注射，一个呢是手术治疗。虽然他们能快速改善眼病的症状，可是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源问题，去不了根儿，所以啊，复发的几率非常的高。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除瘴通脉疗法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啊，它的核心用药除瘴泽海复方能从眼病的根源入手，彻底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对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从眼病根源进行治疗，并且通过外用的熊胆湿痢眼贴、熊胆滴眼液

0: 需与摩尼珠疏通眼脉，内外同治，更好地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再配合月季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全面补充眼睛所需营养，加速受损眼细胞的修复再生，让视力严重下降、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增加视力、康复眼病，彻底走出反复治疗、错误治疗的困境。总之啊，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我就有信心不让你完全失明。咱们通过用药可以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的问题，逐步的恢复视力，让大家能看清人，能正常走路吃饭，不用老伴和儿女伺候，从此呢过上健康光明的生活。那减是什么呢？减呢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呢，减是减轻症状痛苦，比如得了黄斑病变啊、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这类眼病，目前的常规治疗方法根本无可奈何，没有作用。视神经萎缩更认为是眼病的不治之症，可实际上啊，很多眼病患者都通过除障通脉疗法重新恢复了眼底的供血供氧，视力慢慢恢复了，看东西啊再也不弯曲变形了，眼前呢也不打闪了，视野呢也不再缺损了。还有一些干眼症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没多久，眼睛就不干不涩，哎，不流泪了。还有白内障患者通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内外同治，视力不再模糊了，不像以前啊看东西总是感觉像眼前蒙着一层雾一样，眼睛看东西清楚了。慢性青光眼的患者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畅通防水循环，眼压逐渐平稳了。有的玻璃体混浊患者以前啊看东西眼前啊总是有很多的小虫子一样黑点飞来飞去的，用上除障通脉疗法以后，这些情况也改善了，消失了。我们的眼睛好了，心里呢也就敞亮了，感觉啊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美好了，我们生活在黑暗中的痛苦也就没有了。大家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呀？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一次尝试或许就能改变一生的健康命运。那现在呢，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用药机会，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时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除障通脉疗法能够增加视力，减轻症状痛苦，这就已经让我们眼病患者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了哈。那它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第二个减是减什么呢？
0: 第二个减啊，就是减轻经济负担。我们大家可以算笔账啊，如果我们能快速有效地治好眼病，是不是就直接节省了一大笔治疗费用？是不是就能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我们有的眼病患者啊，本来家里条件还不错啊，但是啊，就是因为啊，眼病的拖累，怎么治都治不好，看病吃药花钱不说，还不能正常的去工作，去赚钱，所以啊，日子越过越紧吧。更不用说呀，那些家里本来就不太富裕，只靠一点退休金生活的眼病患者了，那日子过得更苦，不仅自己啊，天天遭罪，也给家人带来沉重的负担。而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能帮助到这些眼病患者朋友从疾病的痛苦当中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尽力帮大家争取药价优惠。可能说除障则海府方对很多人来说啊不算贵，可是对于那些患病多年耗费很多积蓄家底儿都被掏空的家庭来说，也还是一笔啊不小的开销。所以啊，这次我为大家争取到的区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既有除障则海府方的半价购药，又有区域摩尼珠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月居月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免费赠送。这么优惠的政策，就是希望大家没有用药负担，都能通过除障通脉疗法，通过正确的

0: 样早日康复眼病，重见光明。
1: 我记得有一句名人名言是这么说的哈，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啊，各有各的不幸。我觉得这句话放在我们眼病患者身上也适合，那就是啊，眼睛好的人生都是相似的，眼睛不好的人呢，是各有各的不幸啊。
0: 是这样的，眼睛不好，视力下降，不管看什么呀都看不清楚，好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甚至啊，进一步发展，永远的失去光明。所以我真心的希望这样的眼病患者朋友们早日通过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病，摆脱视力损伤带来的困扰。对于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效果，我是非常放心的。在我临床30多年的眼病治疗过程当中，我用它救治过无数眼病患者，包括手术失败濒临失明的患者，还有很多被医院拒之门外的患者。很多患者啊，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呢，通过除障通脉疗法重新获得了光明。他们从此啊，不再因为视力不断下降而自卑绝望，不再因为一次次的从失明的噩梦当中醒来而恐惧害怕。对于眼病患者来说，眼睛能看清东西，不模糊，不变形，不重影，不难受，就是最大的愿望。对于我来说，能帮大家实现这个愿望，就是最大的幸福。等我们眼睛好了，生活能够自理了，不用事事麻烦子女和老伴了，咱们视力至少提高3行，可以看书、读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出去旅旅游，哎，让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有色彩、有滋味。大家一定要抓住啊这次难得的机会，西域摩尼珠最后一次的免费赠送，大家千万别错过。早点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早点治好眼病，享受光明幸福的新生活。
1: 好，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我相信听了胡老师的这番话，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应该已经明白要怎么做了，那就是啊，马上拨打热线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把活动名额抢到手。同时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自嗨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眼病是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不良的用眼习惯，各类眼病悄然而至，造成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自己遭罪，家人受累。
3: 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传承维吾尔族医学，完善除障通脉疗法，将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带给广大眼病患者，用以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状态。
2: 西域摩尼珠蕴藏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吸附毒素的同时，疏通干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助力眼病患者快速消除症状，提升视力。
3: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应用除障通脉疗法，更快更好地进行眼部调理保健，胡老师联合多家生产企业为大家争取到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
2: 活动期间，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复方本品2盒，

0: 西域至宝，西域模拟珠两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
1: 特别提示，西域模拟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大家不要错过此次活动良机，让我们跟随胡老师一起重见光明，享受美好生活。
2: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摆脱黑暗，重获光明，胡老师多方奔走，在公益基金会以及众多爱心药企和生产厂家的大力支持下，为大家争取到了西域模拟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希望眼病患者不要错过精准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谢大志，服用除障泽海普胶囊2个周期，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喂，胡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您好您好。哎呀，胡老师，我是这个西域智眼奇方的一个受益者呢。
4: 哦，好，欢迎您。
3: 谢谢谢谢。哎呀，这个药的效果确实很不错、
4: 哦、
3: 你看我得好好的谢谢您呢，谢谢你把这么好的这个治眼的药品带给我们这些眼病患者，我们真的是太需要这样的好方法了。你这个治眼病确实有一套，不仅方法好效果好，而且就是工作人员的服务也很到位，真想是当面感谢感谢您呢。
4: 嗯，您不用客气啊。哎，作为医生啊，一切以患者为中心，这是我们的职责。您今天打电话也是要参加活动吗？
3: 对，是的是的。哎呀，我只有3天的药量了，现在我一直都在关注节目、嗯、知道这回活动是半价照顾我们，而且你看还送药，还送这个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还有叶黄素呢。
4: 嗯，
3: 就连这个西域之宝这个模拟珠啊都送了2颗。我前天我都打电话了，我是想订上2份18盒的，结果服务中心的指导老师说我这情况不用2份18盒的，让我订1份就够了，所以我就想问问您的意见呢。
4: 嗯，指导老师啊，给您的建议都是有依据的，会根据您的恢复情况客观的评估。您是什么眼病？说说，我帮您分析分析。
3: 好的，好的，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都几十年了，并发了多次眼底出血，还有青光眼，有黄斑变性，视神经也萎缩了，就是眼睛上的这个重病呢、啊，都让我给得上了。
4: 嗯，照您这么说啊，确实是重症眼疾啊。现在用西域治眼奇方多长时间了？
3: 我是买了2个周期的药，现在家里就剩3天的量了。我都是加量用的，我这个才是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
4: 嗯，重症眼病啊，确实啊需要加大用量。现在有什么收获吗？
3: 哎，现在收获挺大的，首先就是眼压正常了，在12个左右。
4: 啊、
3: 哦。这个眼睛也不胀不疼了，眼前的白雾不知不觉它都没有了，看东西现在也是看得清楚亮堂了，看东西它也不变形了，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就是弯的，都正常了。原来看东西还有重影，现在这个情况也好了。
4: 嗯，真是太好了啊，前途一片大好啊。
3: 对对对，是的，现在这个视野也开阔了，眼角呢也有余光了，就是看两边的东西呢都不用扭头了，有一双正常很好的眼睛，真好啊。
4: 嗯，我们当初啊选药的目的啊已经达到了。西域治眼奇方之所以啊能够做到其他药做不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眼病的本源问题，就是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清除以后，干眼通道打通了，糖尿病眼病啊就可以停止发展，就控制住了。然后呢，再通过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这些特殊的药物成分来化解眼底的淤血斑块，来疏通眼底血管，让血管的柔韧度通畅恢复起来，血管呢就不再破裂出血。另外呢，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同时呢，把黄斑细胞和视神经从垃圾毒素里解救出来，把缺失的叶黄素补充进来， 再通过 DNA 修复酶把视细胞活化起来，这样呢咱们看东西啊就不再变形，而且呢视野开阔，视力呢就会大幅度提高起来了。现在呀你已经得到了同样的收获啊，这个时候呢咱们更应该知道治眼病啊不是没有好办法，事实证明西医治眼奇方就是治眼病最好最正确的选择。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以后呢我不用遭罪了，家里人呢也不用跟着我受累了，所以呢就是我还想再多进点穷戴眼贴、滴眼液、叶黄素、摩尼珠一整套呢就都有了，麻烦您帮我进上吧。
4: 嗯，其实啊场外老师啊给您指导的都是有依据的，您的情况啊真不需要定那么多，但是糖尿病眼病啊要治啊我们就要把它治得彻底一点，这一个周期足够了，
3: 对对对，
4: 用完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结束治疗了。
3: 好好好，那太好了，我听您的老师。另外我还有一个事儿我想麻烦您，就是我以前的一个病友呢、
4: 嗯、
3: 这么多年呢也是一直走弯路，他手术都做了三次了，哎，现在这个视力也是越来越差，前段时间他联系上我嘞、
4: 嗯、
3: 我说是你别的啥药都不要再用了，就马上用这个胡老师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现在刚好呢是有一个史无前例的优惠机会，他听了之后呢也是觉得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说是让我无论如何也帮他定上一个周期的，胡老师你可以帮忙吗？
4: 嗯，这个呀不用开后门啊，咱们对所有的眼病朋友都会一视同仁的、哦、但是啊今天啊虽说是活动的第一天，不过呢经过前两天的预定，活动名额呢已经被抢定过半了，不知道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了，只要你们当地还有名额那就有机会。我再次提醒节目前的听众朋友，这次活动啊如果大家能赶上就千万别错过了，因为啊这是除障通脉疗法最全面最优惠的一次荣耀机会，而且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得到西域摩尼珠的机会。一旦我们得到这个机会啊，我们还用犯愁眼病不彻底康复吗？
3: 哦，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麻烦胡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吧。我叫谢大志，我是这个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他的就是让他自己打电话吧。
4: 我让导播呀先给您登记上，您待会儿呢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问问再确认一下好吧。
3: 行行，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胡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赶紧先打电话去这个落实一下。
4: 嗯，好的，您的病友啊也会像您一样恢复光明的，再见啊。
3: 好好，谢谢胡老师，您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中来，用除障通脉疗法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5: 我叫张玉霞，服用除障泽海府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胡老师啊，您真是好人呐不但医术高，讲课透彻，人品也好，办事儿啊都是实实在在为眼病患者着想啊。就像这次活动不但半价补贴订18盒，还能多得2盒药，还能多得2颗西域摩尼珠，麻烦胡老师啊赶紧给我订一份。这次赠车呀、啊、送东西最多也最省钱了。
4: 嗯，是啊，这次活动的力度啊比以往都要大，半价购药再加上免费配赠的这些辅助方法，至少啊可以让我们节省几千块钱的药费。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待会儿啊您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确认一下。今天啊虽说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但经过前两天的预定，名额已经抢定过半了。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啊肯定支撑不了整个活动时间，而剩下的活动名额也只能看啊谁先抢到是谁的了。所以啊有重症眼疾、经济困难，包括急需用药的朋友，大家更是一分钟啊都不要耽误了。
5: 您呀、啊、先帮我登记上，晚会儿啊我就打电话核实一下。 我现在呀用西医之眼提防。

0: 已经将近一个周期了，用10多天的时候见到效果了，我这心里啊特别感激呀、
1: 啊。是啊，凡是用上薰衣治眼皮方的患者啊，我们可以保证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薰衣治眼皮方对咱们眼睛有多重要的作用，有多重大的意义，咱们都可以啊发自肺腑的感到激动，是不是啊？
0: 真是这样啊，我呀是多年的糖尿病了，前两年吧、就查出了初期白内障，左眼眼底动脉硬化，查出来吧我就开始吃药，比不吃吧能强点儿，但是吧总达不到理想。后来呀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啊，我是一天不落的听啊，打了多少回电话呀、总说没有药啊，让我再等等啊。后来呀终于来通知了，我就定了一个周期的，还得了熊胆眼贴和滴眼液。
1: 用着效果怎么样呢？
0: 我原来吧从楼上看楼底下的人都是黑洞洞的呀，看不出来男女。现在呀我能看出人脸了，这不是见好了吗？另一个吧，我家里挂的画原先吧就是站1米的距离才能看清楚，自打呀用西域治眼奇方配合熊胆眼贴和滴眼液之后，现在离2米，哎，都比以前1米看得清楚了。
1: 好啊，视力明显提高了啊，眼前的白雾变淡了吗？是吧？
0: 对，用到10多天的时候这白雾啊就变淡了，现在已经没有了。
1: 非常好啊，这个效果啊是其他药物所替代不了的。您看啊，短短10天时间就带来了这种啊以往见不到的效果，这和您配合熊胆制品是分不开的。这次参加活动啊，得到西域摩尼珠配合按摩眼三穴，效果呢还会更上一层楼。因为西域摩尼珠啊是圆球形的，用它按揉穴位的时候，可以把最好的蚕丝力带着自然的能量渗透到穴位当中，可以起到活血化瘀、外通眼脉的作用。所以啊，我们说西域摩尼珠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
0: 我还有一个明显效果呢，原先吧我没用咱们药之前，那做饭呢看不清调料放多少，做的饭呢不是淡了呀就是咸了，用药一个多月以后看东西也亮了，现在是放一勺盐呢还是半勺盐呢都能看清楚了，做饭都香了呢。
1: 太好了啊，给我们带来充足的信心了，是吧？
0: 对，
1: 我相信啊咱们的眼睛康复啊就在不久的将来了。
0: 对，我也相信。
1: 您当初选择薰衣治眼奇方的时候有没有怕这次还不行怎么办呀？
0: 我听你这讲座吧我有很大的信心，你讲课那么专业，30多年的治眼病经验，能理解我们，能站在我们的角度，手里啊又有那么多好方法，那么多人都治好了，我就下决心必须得试一试。
1: 对啊，我们对选择薰衣治眼奇方的每一位患者啊都要有一个满意的交代才行啊。所以啊老人家您放心，将来的您啊一定啊感谢现在做出选择的您。我们治病的原则是不能耽误任何人，因为找我们来的很多啊都是久治不愈呀、钱没少花、药没少用还越来越重的患者，所以啊选药很关键，而用对药和用错药的区别就是一个好起来了一个坏下去了，而我们选择薰衣治眼奇方就是选择了好起来了。
0: 对，
1: 有没有想到一个周期啊就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呀？
0: 我想啊肯定会有效果，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呀。听你说呀西医治眼奇方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而且吧从根上治疗，一开始吧我就比用别人的药更有信心一些。
1: 对啊，除障泽海府方啊被称为西医治眼奇方，它的奇就奇在能够直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给我们眼睛啊输送营养，把垃圾清理出来，让眼内环境恢复正常。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及时的止住眼病发展进程，失明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什么眼病我们都不用怕它。我想啊这一次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人生财富呀。
0: 我这个幸福啊也是您给我的，没有你啊哪能有我的今天呢。
1: 所以我经常给大家说啊，有机会可以获得光明，就不要继续遗憾下去。 听到蜥蜴这样。

0: 我也谢谢您啊，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嘞，再见。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不良的用眼习惯，各类眼病悄然而至，造成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自己遭罪，家人受累。
3: 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传承维吾尔族医学，完善除障通脉疗法，将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带给广大眼病患者，用以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状态。
2: 西域摩尼珠蕴藏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吸附毒素的同时，疏通干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助力眼病患者快速消除症状，提升视力。
3: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应用除障通脉疗法，更快更好地进行眼部调理保健，胡老师联合多家生产企业为大家争取到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
2: 活动期间，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
3: 特别提示，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大家不要错过此次活动良机，让我们跟随胡老师一起重见光明，享受美好生活。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5: 我叫杨静茹，服用除障泽海复胶囊是1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
0: 哎，你好，
5: 哎，你好，胡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
0: 啊，
5: 哎呀，这个啊，您这为了让我们这尽早的用上药，这享受到最大的实惠，您真的是太用心了。这一边呢又争取活动，一边又想尽办法给我们省钱。你说那么稀有的那个西域摩尼珠直接就免费送给我们了，说实话，你说现在的人，你说有几个是不图钱不图名的哈？可是您呢，就是真是什么也不图，绝对是让我们竖那个大拇指的一个好大夫啊。
0: 哎呀，您过奖了，没有一个眼病患者啊是容易的，除了治病的药钱，其他的啊我真是不想让大家再多花一分钱，能省钱的不用大家说，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去给大家争取。
5: 哎呀，真是这样。那个，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就报个名啊？就是订2份这个18盒的政策。我跟我老伴儿吧，我俩想1人1份。因为这最后得这个西域摩尼珠的机会了哈，你说谁也不愿意错过呀。你说这么好的这省钱机会，我一定得那个把握住，不把握住那肯定得后悔死我了。
0: 嗯嗯
5: 啊，老师，就是我们上次这不是定了2个周期吗？现在剩也就是半个月的药了吧，所以我这次就是趁着活动，我提前都买回来多好。
0: 嗯，哎，您说的很对啊，这回呢不仅仅啊是省钱了，关键是一整套的除障通脉疗法，哎，您都可以拿齐了。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我帮您看一下。
5: 哎，那胡老师，您看我现在多好哈。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那个自己按的电话号码，我也没让家人帮忙。
0: 啊
5: 啊，所以说真的挺开心的，这都是托您的福了。要不是说您的话，真的现在我还是在这个黑暗中挣扎呢。我吧，这不是青光眼嘛，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还有这个翼状脓肉，黄斑裂孔，你说这毛病多多吧？完了，老伴儿也是，这眼睛呢又是白内障，又是玻璃体混浊。但是吧，他是啥？他有这个糖尿病，已经有这个10多年了。哎呀，说实话，真的，我俩就是这些年啊，为了治这个眼病，那可真花了不少钱呐。
0: 哎呦，这钱都吃药了呀。

0: 是嘛，你说为了治病，那孩子也跟着也没少花钱，但是这个治疗上这个始终就没见到好效果。哎呀，所以说这两年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绝望，但是呢也是特别害怕这个眼睛，你说万一真失明了，那不是给儿子们这更添加那个麻烦了吗？我们就这一个孩子。
1: 嗯、对呀、啊、孩子呀、啊、孝顺我们，心甘情愿的花钱，但病治好了还行，如果治不好那孩子得多着急呀、啊、而且我们也会成为孩子们一辈子的拖累呀、啊。
0: 哎呀，真是你，但是你说现在吧，选药就太难了。你说那铺天盖地的各种宣传哈，但是呢，就是听了您的节目吧，哎，我们马上就定上了，我跟老伴一起定的。
1: 嗯，哎，那是什么原因啊，让您这么快就下定决心了呢？
0: 这对比来对比去吧，还是觉得您的那个好方法多，治眼病有把握。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吧，又是这个专治眼病的专利药。而且呢还有那么多的患者，这反馈效果都好了哈。然后我跟老伴儿吧、
1: 嗯、
0: 我俩就一商量，这就定了。现在就是我老伴儿眼前的这个白雾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就是眼前那个小飞虫也早就没有了。这也不用担心做手术的事儿了。
1: 嗯，老伴儿轻松了啊，解放了。
0: 嗯，我现在也好啊，我这眼睛吧，现在你看我这个眼压是13了。
1: 嗯，
0: 原来呢我这个视力是0.2。现在都提高到0.6了，反正吧，现在就是看什么东西也不模糊了，也不变形了，还有就是中心那个暗点儿也下去了，
1: 嗯，黄斑区呀、啊、已经修复再生了，哎，黑点儿啊、
0: 嗯、
1: 下去，说明黄斑裂孔已经消失了，
0: 嗯，现在就是那个翼状母肉现在也退的差不多了，哎呀，确实是感觉不一样了，
1: 嗯，很好啊，哎，
0: 啊、
1: 您看您和老伴儿啊，每人呢不到一个周期的时间。清除掉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逐步打通干眼通道，眼病还增多吗？还加重吗？不会了呀，越来越少，越来越轻松了。另外呢，清除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了干眼通道，就可以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营养的防水，这样呢，不管多高的眼压都可以稳定下来。最佳状态多少呢？10到15。哎，您是13，正好呢处于之中了啊。另外呢、
0: 嗯、
1: DNA 修复酶可以修复活化神经细胞，让眼底的黄斑细胞更新再生，视细胞不再萎缩了，逐渐丰满充盈起来。所以啊，眼底的感光成像系统呢就建立了。哎，建立以后呢，视信号就可以很好的传导了。再加上把火毒杂质清除，不再刺激结膜，不再增生，翼状奴肉呢也可以逐渐的退下去。所以说呀、
0: 嗯、
1: 能有现在的效果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
0: 对对，就是，哎呀，这回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就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救回来了，所以真的从心里就是特别感谢您胡老师。嗯，而且赶上这么好的省钱机会，我们那个再定多少合适啊，你给看看。
1: 嗯，根据您刚才的反馈啊，老伴儿呢把剩下的药用完就基本可以停药了，后期呢、
0: 啊、
1: 把辅助方法用好就行了。您呢建议啊，这次再订一份18盒的政策就够用了，而且这次呢、
0: 啊、
1: 还有西域摩尼珠、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和叶黄素的免费赠送。为什么让大家尽量一整套除障透脉疗法用起来呢？
0: 嗯、
1: 因为这种啊内外结合、治养结合、排补结合、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疗，专门啊解决疑难复杂性眼病，缩短治疗时间。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您用完这18盒也是可以停药的。
0: 行行，哎，那麻烦您了，那个胡老师，赶紧给我们把名报上哈。
1: 我让导播呀帮您登记上，随后呢、
0: 啊、
1: 转到你们当地，报名的人
0: 啊
1: 都在等着呢。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行行行。那谢谢你了，胡老师，再见。
1: 嗯，不客气，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要重点提醒广大的眼病朋友，想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和西域摩尼珠以及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包括越橘叶黄素这一整套除障通脉疗法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李桂兰，

0: 服用除瘴德海普胶囊啊，快一个周期了，这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为了这次的活动啊，您辛苦了。我们眼睛患者啊，能遇到您这样全心全意为大家着想的好大夫啊，可真是有福了。
1: 医生不为病人着想，那还能称得上白衣天使吗？为大家谋福利啊，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啊。
0: 我之前呢也买到过西域治眼奇方，这用了快一个周期了，效果挺明显。这次我想加上你讲那个按摩眼部经络的那个摩尼珠，这可是最后得到的机会了。我平时啊都是用手按摩，实在是不方便，而且也没有摩尼珠的效果好，所以这次啊我也是一定要订上18盒。
1: 确实啊不能错过啊。这次活动呢，除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外呢，也是我推广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以来最优惠赠送辅助产品最全的一次。这样的优惠力度啊，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谁能赶上啊，就是省钱了。您眼睛是怎么回事啊？您跟我说说。
0: 不是我，是老伴儿在用。他糖尿病，眼睛糜烂性的出血，去年激光都打过3-4次，还反复的出血。
1: 大面积的出血，糜烂性出血，打激光是止不住的，而且有反复，眼底肯定是有损害了，很容易就失明的呀。
0: 对啊，他还有黄斑变性吗？视网膜脱离，眼前呢打闪，右眼做过白内障手术，换了一个进口的晶体，现在视力只有 0.1， 左眼睛呢是 0.2，
1: 非常危险啊，这是低视力状态，再往后发展可能就会失明的。
0: 对呀，发展也非常快，药您也没少用啊，但是眼病呢确实是越来越严重，听说哪个药对眼病好，我们就去试一试，试来试去啊，终于试对了您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了。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只要啊坚持不懈，光明之门迟早会为他打开的。
0: 对，谁都不想失明啊，刚开始的时候吧，没抱什么希望，就想能控制住视力，能恢复到 0.2 0.3 就可以了。
1: 这都是用药之前的最初的想法，最后的要求啊都会提高的。
0: 真是这样，现在眼前白雾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主要是眼睛也没有再出现过出血，眼前呢不打闪了，平时也不怎么担心了，那视力提高了挺多，现在左眼睛能 0.8 了，右眼睛 0.4。
1: 右眼原来是 0.1 的，现在是 0.25， 左眼是 0.2， 现在是 0.5 啊，都提高了6行左右了，超过我们预定的3行以上的目标了。现在我们就不会啊说啊能让我保住眼睛达到 0.3 左右就行了，是吧？
0: 是的，现在敢想了，有更高的要求了。
1: 现在能生活自理了，0.5的眼睛干什么都行，而且丝毫呢不用担心眼睛失明了，而且啊你看啊各种症状都已经解决了，眼底啊也没有再出过血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太重要了。另外呢，白内障做完手术，白雾可能又回来了，后囊膜变异蛋白包括晶状体里的变异蛋白通过除瘴通脉都可以融化排除干净，黄斑变性要解决，有2种毒素必须解除，就是黄斑区的光毒和体内燥火毒素，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在过去啊，没有其他的方法解决光中毒的，但是光中毒确实存在，黄斑变性要想好起来，你必须啊把眼底的这些毒解除掉，靠什么呢？靠的就是西域治眼奇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和 DNA 修复酶，而且修复营养眼底的视网膜闪光也解决了，老伴儿啊就非常非常安全了。
0: 是啊，所以我想趁着现在这好机会啊，再给他买上一个周期的，把西域摩尼珠啊也得到。
1: 其实啊，现在您老伴儿啊想停的话也可以停，如果想继续提高视力的话，现在呢不是 0.5 了吗？如果想达到更好的视力，也可以继续治疗。再有呢一个康复周期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0: 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了，我们肯定要继续治疗。那胡老师现在啊就是还有一件好事儿，我的眼睛啊不也不好吗，有老花眼、迎风流泪、沙眼还有导

0: 结的情况，没想到用西医治眼期方一个月就好了，真像你节目中说的，得了眼病不要怕，也不要放弃治疗，趁着病轻趁早治。
1: 嗯，对，哎，这是我们的真知灼见啊。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光明，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啊。所以我必须啊对大家负责任。为什么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呢都找我们，我也知道大家的期望，所以啊如果还让大家承受眼病的折磨，我觉得和自己亲人受罪是一样的。俗话说呀，草木无情人有情，我会把唯一唯要的成果跟大家分享。我更坚信啊每个人都会有一双好眼睛。
0: 嗯，您说的真好，胡老师，您一定敢给我报上名啊。
1: 嗯，放心吧，让导播啊先给您登记上，然后呢你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那就这样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辅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泽海辅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湿痢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本次活动当中来，就请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西域摩尼珠的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并且这样的机会啊，错过就不会再有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3: 眼睛是心灵之窗，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不良的用眼习惯，各类眼病悄然而至，造成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自己遭罪，家人受累。
4: 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传承维吾尔族医学，完善除瘴通脉疗法，将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带给广大眼病患者，用以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状态。
3: 西域摩尼珠蕴藏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吸附毒素的同时，疏通干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助力眼病患者快速消除症状，提升视力。
4: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应用除瘴通脉疗法，更快更好地进行眼部调理保健，胡老师联合多家生产企业为大家争取到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
3: 活动期间，凡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辅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泽海辅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湿痢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
4: 特别提示，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大家不要错过此次活动良机，让我们跟随胡老师一起重见光明，享受美好生活。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